0: 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8到20度，上海多云转阴19到27度，杭州晴18到28度，南京多云转晴16到28度，苏州阴转晴17到27度，济南晴11到22度，合肥晴14到27度。919HFM 就是爱音乐，
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4: 欢迎回来，8:02，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啊，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都可以在群组里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刚刚呢，聊到了关于这个 AI 生成婚纱照的这个事情啊，聊到了说大伙还记得当年自己的婚纱照是在哪儿拍的吗？一共花了多少钱？上一次把这个婚纱照拿出来看是什么时候呢？资毅说15年在三亚拍的婚纱照，说不知道怎么想的啊，当时选了一个蓝婚纱。哎，是不是在那几年当中，您是15年是不是？我感觉在15年到20年之间，好像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去那个海边拍婚纱照，去三亚拍，然后现在就又很流行，就是像刚刚新闻当中提到的，很喜欢去丽江啊，去丽江拍婚纱照，是不是？如果要是有这个婚纱照的这个旅拍啊，现在又很流行叫什么目的地婚礼啊，是吧？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热门的地方。草莓说 Jason 说到这个婚纱照啊，他说我的婚纱照太雷人了，说有他说有一张拍摄他说有一张拍出来，我妈说我像蔡明。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能不能分享给弟弟看一下？真的有点没忍住。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形容呢？你这么一说，一下子啊，让 Jason 真的是非常非常之好奇了啊。然后说到这个婚纱照的这个事情，然后我看一下这一位，这一位不念过往，说婚纱照啊放在我们那个大衣柜里，很久很久都没看了。有一天我儿子突然翻了出来，然后有一张我坐在马上，我老公牵着马。我儿子说为什么爸爸把头靠着马呢？说太无语了，想不通啊，当时怎么把这张给选进来了。哎呦，当时是不是都得选个这个40-50张，然后做一个这个大本的影集，然后就当时就想着，哎，要去选那个摆台是吧？然后买那个选那个影集，哎，说有机会的话，一定得好好的这个回顾一下我们当时的这个。婚纱照，然后或者是有这亲戚朋友来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都会说啊，去那个做客，尤其是别人刚刚结婚的时候，然后去到人家里说，哎，看看你们的婚纱照吧，然后把那个婚纱照那大本拿出来，然后开始翻，哎呀，这张，哎呀，这张真好看，这是。 哎，我那天还刷到一个新闻呢，就说到这个婚纱照影集的这个事儿。他说呢，就是因为是选完片之后，那个影集啊是在外面做好，工厂做好，做好之后直接寄到家里面的。他说呢，寄到家里边压根儿就没有看，过了三四年了，翻开之后发现那影集不是自己的，寄错了。哎，说寄到自己家里了，三四年都没发现里边那两个主人公并不是自己，然后又寄回去重新进行的调换。素色几年说18年拍的，多少钱已经不记得了，可能那个影楼啊都已经倒闭了。他说我只记得当时拍婚纱照，指甲和手捧花那单独收了我300块钱啊哈。指甲和手捧花单独花了300块。张小鱼说想问问大家，当年拍婚纱照的时候，大家都爬过树吗？感觉您这么问应该也是一本很有故事性的婚纱照片啊，您跟那草莓姐一样，你也发来看看啊。我看看坐在树上的婚纱照是一个什么样的造型。

欢迎回来，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个普通行李箱加上把手、轮子和垫子，就成了不少家庭出行时的减负神器。记者呢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多款儿童骑行箱销量已经达到了数万件，商家呢多以专为儿童设计、可拉可骑行、宝贝出行必备，甚至呢还打出了稳如泰山的宣传语。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类跨界产品目前大多参照的是普通

公旅行箱包国家标准生产，针对骑行所带来的抗倾翻、坡道制动等动态安全，行业目前缺乏专门的标准规范。不少人为了快速瘦身，尝试节食、减重针这样的方式，但是快速减重背后往往暗藏健康风险。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接诊了多例因短期内体重骤降而诱发皮肤问题的患者。医生提醒，快速减重有可能诱发色素性痒疹，还会伴随弥漫性脱发，减肥切勿求快。近海滩涂看似平整安全，实则淤泥深厚，土质松软，再加上潮汐变化频繁，暗藏诸多安全隐患。近日多地发生赶海时深陷淤泥的险情，当地的消防紧急救援才得以脱困，老人儿童海边游玩，提醒各位一定要有全程专人看护，一旦陷入淤泥，切勿剧烈挣扎，避免加速下陷，应该保持冷静，及时呼救，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最近呢，在网络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够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的文旅福利，甚至呢还有人来冒充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说呢给你办理金卡或者是发放补贴为名头，索取你的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还有银卡这样的分类，并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可以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而且说到了关于自己的这个婚纱照的这个问题啊，刚刚有朋友还提到了，说我们呢是在18年的时候在北京拍的婚纱照，在北京胡同拍的，非常非常的喜欢，当时呢花了10000块钱，现在想想啊真的是挺贵的，但是我们俩很喜欢，洗了一些放在客厅的相框里。其实你看啊，从您的这个描述当中，一个是您跟爱人两个人都非常喜欢，而且呢拍摄到的这个婚纱照就体验感也很好，成片效果也很满意，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的一笔开销，对不对啊？你毕竟你像刚刚有朋友说到的，说自己老公啊抱着马啊坐在树上，这种就是属于不太美好的体验了。8:13，这是来自周深《大梦》。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3: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千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5: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6: 打你怎么了？
5: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7: 你就靠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8: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5: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7: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5: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1: 未成年人保护法，
8: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5: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9: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10: 激动难以忘怀。

8:23，这是来自王嘉尔 Thank you。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护肤圈火了几十年的经典 Sisley 全能乳液，今天的美妆跨境狂欢购125毫升的正装，今天到手价是399，效期到2027年4月。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不知道每天在奔波忙碌的各位女生啊，是不是会经常有这样的困扰，上班长时间需要对着电脑屏幕，平时呢熬夜加班，生活节奏快，脸上却透出一股挥之不去的暗沉和蜡黄，尤其是到了换季降温的时候，这皮肤呢还会闹一点小脾气，干痒泛红起皮，感觉呢水油是忽上忽下的，敏感脆弱反反复复。我们呢可能会花大把时间或者是大把金钱，瓶瓶罐罐的堆了满满一桌子，护肤步骤也是越做越复杂，但是就是感觉这个皮肤状态依旧是起起伏伏。其实呢这不是说咱们护肤不努力啊，而是肌肤屏障已经被熬夜、环境或者是季节的变化所慢慢消耗了。那么 Sisley 全能乳液呢，它是甄选了积雪草、人参、迷迭香六大植物精粹，不添加酒精、香精、色素，温和配方善待每一寸肌肤，油皮、混油皮、干皮、敏感肌都能够放心去用。而且它的质地就像是牛奶一样，一抹就能够迅速的渗透吸收，没有黏腻闷敷的感觉，日常通勤熬夜之后换季敏感期都能放心用，一瓶就能兼顾保湿、修护屏障、调节水油，精简护肤，可以当精华，可以当面霜，妆前薄涂，底妆也会更加服帖。那么在专柜的价格呢， Sisley 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售价是2000多，今天徐州音乐广播美妆跨境狂欢购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日到手只要399，效期是到2027年的4月份，早晚坚持用肯定是能够用得完的，各位可以放心去买。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溯源，正品保真，同样的正装容量，价格直接给大家打到399，不是小样，不是中样，而是实打实的大瓶正装，跟专柜上的规格是一模一样的。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2: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1: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阴转小雨，19到25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4度，泉州晴23到30度，海口多云24到31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3度，呼和浩特晴1到15度，贵阳阵雨16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3: 919音乐台新歌首发，
4: 新歌首发，李佳薇、张新成联袂演绎甲乙丙丁合唱版，不再是单人独白式的委屈倾诉，男女生交织碰撞，赋予歌曲对话感，一人回望过往的相伴时光，另一个人接受缘分以至尽头，将情侣走到末路的心事诉说出来，整首歌也为这段遗憾画上了句号，从前独自吞咽的伤痛化作两个人彼此和解的对白，在对唱之间道尽了爱散场之后的怅然。昨天也提到了说有没有哪些歌曲是你最近正在单曲循环的，有位朋友就恰好推荐到了说此刻正在循环到的是甲乙丙丁，哎，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两个人的合作版本，刚刚发行的合唱版。

这是别有一番风味的甲乙丙丁合唱版，由李佳薇和张新成带来。8:36，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早上聊到了跟这个婚纱照啊相关的话题。然后有位朋友提到说那年杏花微雨坐在杏花树下拍的，然后落了这个满地的花瓣非常的有点那种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种感觉非常的唯美那有没有拍那有没有穿那种就是古装的那种装扮还是那种比如说粉裙子啊白裙子，非常非常的浪漫。今天呢，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首什么歌呢？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词当中带有命的歌命运的命，一定是特别的缘分让两个人走到了一起命运相牵来，一人一首歌词当中带有命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首呢？期待朋友们的歌曲演绎。这是来自佳佳命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4: 小爱同学在吗？
5: 小一、小易在吗？
6: 小度、小度。
7: 天猫精灵
8: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4: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9: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8: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10: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11: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12: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3: AI 是翅膀
14: ，AI
13: 思考才
8: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 Sisley 的全能乳液，125毫升正装，今天到手价只要399，效期到2027年4月份。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因为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呢，每天工作可能都要面对电脑和手机，加班熬夜也是常事儿。就像有朋友说啊，是感觉这个工作时间一长，这个班味儿啊确实是扑面而来。想要改变肌肤暗黄、毛孔粗大，焕活皮肤好状态，一定要把这一款 Sisley 全能乳液用起来了。里面添加了积雪草，修护和增强皮肤屏障，无论是熬夜还是换季都不怕，皮肤小问题都能够被它轻松拿下。而且有一点还可以格外放心的是，就是无论什么样的肤质都是能够去用的，油皮、混油皮用着不闷，还能调节水油平衡，干皮就更不用愁了，涂完之后水润润的，想要拥有吹弹可破的皮肤根本就不是事儿。正常官网一瓶价格要卖到2000多，今天美妆跨境狂欢购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到手只要399，效期到2027年4月份。乳液每天早晚都在用，效期之内肯定是能够用得完的，而且所有商品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了解详情了。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命的歌，来听听朋友们的好声音。
1: 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

0: 生命有一种绝对等待我，请等待我。
1: 歌词当中带有命的歌，
2: 命运多舛，痴迷淡然，挥别了青春，诉不尽的遗憾。
1: 哎，这是阿刁啊，歌词当中带有命的歌。
3: 命运就是低灰流离，命运就是哭出离弃，命运就是空下身你多也未缺未被流离，生死更多应舍弃，往年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0: 歌词当中带有命的歌。
1: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
2: 生命的童话社，底牌没有你，我也认。
3: 当天上星河转，我命已定盘，待绝笔墨痕干，宿敌已来犯，我借你的孤单，今生恐怕难还。
4: 为何爱判处众生孤寂，挣不脱，逃不过，眉头解不开的结，命中解不开的结，是你。
0: 歌词里面带有命的歌。
5: 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是否能再多爱一天，能该多想一点，三回少一点。
0: 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 Sisley 的全能乳液，官网的价格125毫升正装接近2000块，今天的效期是到2027年的4月，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自用非常合适，到手价只要399。感兴趣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仲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最后一首歌也是刚刚朋友演唱到的，来自林奇玉童花顺，稍后的9点钟您将听到金为您带来音乐圆游会。

0: 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2: 现在是上午9点。
1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天气报告。
1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5到28度，淮北晴，13到26度，宿州多云转晴，13到26度，枣庄晴，11到26度，宿迁小雨转晴，14到25度，连云港晴，13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7: I love it，
1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城市慢慢染上秋意，上下班路过的街边，风都变得温柔。有些心事不必急着诉说，就交给音乐，慢慢安抚我们日常里起伏的情绪。胡夏那些年。

胡夏干净清澈的嗓音，平缓中带着执拗，激昂处藏着无奈，把那段青涩懵懂美好的时光娓娓道来。旧时光悄悄翻过，可故事不会就此停下。张碧晨，下一秒。

首与剧情匹配度极高的甜蜜小情歌，旋律轻松，歌声甜美，瞬间让听歌的我们回味起校园的美好恋情。保留一份天真，也是对自己最好的温柔。来听这首罗森涛《小孩》。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4: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3: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4: 孩子，尝尝这煎蛋，
3: 好香啊。
4: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3: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4: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3: 那第四个呢？
4: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3: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4: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队长，楼顶上的小斑鸠。一只独居楼顶的斑鸠，像不像一个因为失恋被困在执念里的普通人？但一段感情走到终点，从不是单方面的过错，不必把所有遗憾伤痛全部背负在身上，不必沉溺在自卑里反复内耗，抛开顾虑，大胆去奔赴心中那份热烈与欢喜。张韶涵，真爱冒险。

爱情没有固定的路线，也没有标准答案，每一次的冒险都是对真爱的追寻。愿我们都能放下顾虑，抛开烦恼，去拥抱那个让你心跳加速的人，开启属于自己的浪漫篇章。就让这一段旋律接住你的想念。许嵩，幻听。

0: 买吉利银河，保养生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8789-3456。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0: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8412-9。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8到20度，上海多云转阴19到27度，杭州晴18到28度，南京多云转晴16到28度，苏州阴转晴17到27度，济南晴11到22度，合肥晴14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真正的喜欢从来都不是一瞬间的冲动，日子里点点滴滴的欢喜拼凑成热烈鲜活的模样，一起来感受这份明媚轻快。周杰伦，阳光宅男。

周杰伦和方文山写下这首歌，就是想要传达出积极社交的重要性，勇敢地表达自己，去结识更多的朋友，让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走过喧闹鲜活的年岁，再回头回望，青春依旧留在心底。接下来聆听这首王菲《致青春》。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4: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3: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4: 哎，还真亮了。
3: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4: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3: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5: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1: 激动难以忘怀。

城响，长街万象，看遍市井烟火，世间万般光景都藏在长长的烟火街巷之中。大街小巷人来人往，每一天都有崭新的故事在上演。五月天，最好的一天。

生活就像一本未完成的相册，我们总在翻找那些高光时刻，却忽略了日常里的细碎温暖。最好的一天轻轻告诉我们，当你愿意拥抱当下，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街角偶遇的小猫，甚至是完成一件小事的成就感，都能成为生命中最美好的定格。这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告一段落，莫文蔚头号粉丝，我是晶晶，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大实话，好物送到家。咱们老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可这天大的事儿啊，到了咱这把年纪啊，就变成了天天琢磨的小心事儿。吃多了怕油，吃少了怕饿，吃甜了怕糖，吃硬了又怕牙受不了。清粥小菜清淡，可不到十点钟啊，肚子就咕咕叫。粗粮呢，确实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硬邦邦的拉嗓子，咱们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吃起来受罪。水果里也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糖分高的也不敢多吃。早晨这顿饭啊，是给一天打地基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缺一不可。那有没有既能吃饱又耐饿，口感还顺滑的选择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被无数听友复购的健康早餐——葛根玉竹燕麦片。它和您在超市里买到的普通麦片完全不一样，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研发的食养型的燕麦片。配料表里面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这些高膳食纤维谷物，还特别加入了菊粉和火麻仁，它是肠道的有益菌特别喜欢的益生元。更值得一提的呢，是还特别请来了六位食养老朋友：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和苦瓜，全部细细研磨成粉，和燕麦融在一起。您看不见它们，却能喝到它们的精华。秋冬早晨冲上一碗，热热乎乎，软糯顺滑，不用怎么嚼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了。而且它不含蔗糖，怕糖怕油的体质也可以大胆吃。听到这里啊，你肯定关心它的价格啊，别急，这一款产品呢，前几个月上市没几天，厂家给的福利库存就被抢空。这个月刚到货两天，今天就来为咱们的新老朋友开启福利通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您只要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并且成组订购，每盒到手仅需33块钱，还能够享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订一组多送两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呢，您每支啊只要1.96元。您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得越多。订购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秋冬季节，早晨啊，想来一口热乎的，这燕麦片搭配牛奶和豆浆，不用怎么嚼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从嗓子眼暖到心口窝，整个上午啊胃里就服服帖帖，特别适合怕糖怕油的体质。下午呢，冲一小碗当加餐，冲开之后满屋麦香，补充能量又不影响正餐，完全符合少食多餐的健康理念。很多朋友呢。

最怕蹲厕所费劲儿，燕麦片里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软乎乎的小刷子，帮助肠道舒服的蠕动，吃来那种清爽不沉的感觉，让咱们的老听友不断的复购。现在拿起电话，每盒市场价79元，您订购一组，每盒只要33元。现在订一组就多送2盒给您拿哈，算下来呢，每只只需要1.96元。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400-710-2862，400-710-2862。我们看到王叔叔拨打了400-710-2862，抢在前20名成功订购了2组。他说自己喜欢的骑车去公园遛鸟，和老伙伴打打牌，玩到下午3-4点就会觉得饿。现在有了即冲即泡的葛根益竹燕麦片，饿的时候冲一包才1.96元，饱腹感强，没有蔗糖，对需要少吃甜食的他来说真的是物美价廉。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燕麦片搭配一些小米熬煮，牙口不好呢试一试和南瓜一起熬粥，把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调成面糊，煎成燕麦煎饼，好吃到停不下来。这些吃法都让食养融入到了每一天，关键这价格还合适，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到手只需33元，我们还直接再送您2盒，每只仅需1.96元，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得越多。导播告诉我前20名名额只剩最后几个了，最后一次提醒，订购热线号码是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不等人，机会更不等人。拿起电话，给自己和家人订一份暖胃又暖心的食养好物。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

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早上10点就是欣赏你这种说走就走的精神，但不是现在哦，因为午餐时间还没到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阴转小雨，19到25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4度，泉州晴23到30度，海口多云24到31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3度，呼和浩特晴1到15度，贵阳阵雨16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
1: 风悄悄掠过街巷，很容易勾起心底的想念。有些人虽然不能够时刻陪伴，却依旧在记忆里闪闪发光。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这首歌最早来自新少年俱乐部1993年的演绎，张栋梁更加细腻温暖的翻唱让他得以重生。在那个彩铃风靡的时代，这首歌的下载量位居多月榜首。愿听歌的你生活中有人愿意静静听你诉说所有喜怒哀乐。郁可唯、林凡，听你说。

两个女生的精彩演绎，歌颂友情的经典之作。真挚的友情就是要耐心开心的听你说。听到这样轻快的旋律，仿佛连绵的阴天都会放晴了。跟着音乐别停下，李荣浩、李白。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激动难以忘怀。

陈雪然《无名之辈》。这首歌最温柔的力量是他从不鼓吹人人都要功成名就，接纳自己的普通，依旧心怀热爱向前追赶，才能活出自在滚烫的人生。周二上午继续陪你听歌，旋律里藏着万般温柔与遗憾。薛凯琪《苏州河》。

0: 爱情让人难以捉摸，如同苏州和尚的迷雾，在清晰和朦胧间来回闪烁，而我们都是那和尚的渔火和泡沫，漂泊不定又相互依存。或许这正是爱情的魅力所在吧，总让人在无奈中学会成长，在依赖中懂得珍惜。人性的真假与取舍都藏在每一段故事里面。薛之谦，动物世界。
1: 东打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讲清楚。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各位爱美的女生，大家注意了，平时熬夜加班熬出的暗沉蜡黄，换季时候反复的泛红干痒，还有忽油忽干的不稳定状态，都该被好好治愈。大家可要好好宠爱自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圈火了几十年的经典产品西斯黎。

全能乳液，官网125毫升，平时要2000多元。今天美妆跨境狂欢购，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399元。男生们也赶紧看过来，想给另一半送惊喜的，直接选希思黎全能乳液准没错。它添加6大植物精粹，主打精简护肤，一瓶就可以覆盖多部护肤需求，全肤质都可以放心使用。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5到28度，淮北晴，13到26度，宿州多云转晴，13到26度，枣庄晴，11到26度，宿迁小雨转晴，14到25度，连云港晴，13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

0: 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3: I love it，
2: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心眺望，随你眺望。
1: 杨宗纬，一次就好。真正的长久从不是奔赴遥远山海，而是有人愿意陪你嬉笑打闹，陪你抵御生活烦恼，岁岁年年慢慢相伴老去。此刻让思绪交给旋律，自由地肆意流淌。苏运莹，崔十八，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人间车马喧嚣，世人步履匆匆，我们常常奔波在生活里，藏起心事，咽下委屈，在平凡的日子里一路前行。很多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就让旋律来抒发这份心绪。接下来一起感受王嘉尔 YYY。 你问我到底为什么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天推荐周深《月亮桥》。月亮桥既是永庆坊的实景风物，又寄托家国同源的美好祈愿。整首歌巧妙融入粤剧唱腔元素，将岭南传统戏曲韵味与现代流行音乐深度融合。周深细腻多变的声线，描摹出桥映月色、万家灯火的唯美画面。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哎，有行人，停一下。
2: 妈妈，车车停了。
3: 那快谢谢阿姨吧。
2: 谢谢阿姨。
4: 谢谢啊。
5: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6: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凭什么说刘星这首歌的开口就是副歌，直接宣泄被欺骗被敷衍的失落与愤怒，一句凭什么说道尽所有不甘与心碎。而人总要学会好好善待自己。温岚，祝我生日快乐。

有些歌名字很吉祥，听起来很悲伤，在旋律中交织成一首关于成长、关于勇气、关于自我祝福的文艺诗篇。音乐园游会的尾声，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心墙》。我是晶晶，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0: 装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8到20度，上海多云转阴19到27度，杭州晴18到28度，南京多云转晴16到28度，苏州阴转晴17到27度，济南晴11到22度，合肥晴14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时光缓缓流转，愿所有真心终究都能够被温柔善待。下面这首歌送给正在听歌的你，钟欣桐，胡彦。

其实世间从来都没有天生完美的一对，而是彼此包容棱角，互相迁就小情绪，慢慢磨合，慢慢靠近，不用强求百分百合拍，只要心意真诚就值得好好相伴。甜蜜的情愫慢开来，生活也跟着变得热闹鲜活，一起来感受这份欢快，南征北战，哈尼宝贝。

当南征北战的说唱遇上哈尼族的原生态歌声，奇妙的化学反应就此产生。不同的文化在音乐的世界里碰撞交融，绽放出最绚烂的火花。此刻跟着音乐走过人间烟火，一蓑烟雨，静静度过岁岁平生。周传雄，烟雨平生。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3: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4: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3: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5: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啊？
6: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5: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2: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7: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8: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6: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2: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 激动，难以忘怀。

A1 Trip 大子 6E 放空，外界的噪音太多，他人的评价太杂，不必事事较真，不必人人讨好，你的价值从来不由他人定义。萧亚轩，我就是我，

我们总在别人的期待里打转，父母盼你稳定，朋友劝你合群，社会给你贴满应该的标签，可人生哪有标准答案，自己知道该往哪走，我才会像我。奔波于城市之间，大脑总被各样琐事填满，来我的音乐世界放空吧。方大同，艾力克，方大同。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润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高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阴转小雨，19到25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4度，泉州晴23到30度，海口多云24到31度，西双版纳多云21到33度，呼和浩特晴1到15度，贵阳阵雨16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0: 机会。
1: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蔡依林转型成熟路线的起点，这首歌曲的 MV 成熟化的舞姿预告着蔡依林舞娘时代即将降临，从甜美公主向成熟舞娘进化。换个听歌节奏，蔡明又寂寞好了。

蔡明佑的这首《寂寞好了》唱的就是一段感情落幕之后一个人漫长的内耗与自愈，收拾好心情，抛开所有顾虑，向着心中的方向即刻出发，一起感受这份力量，即刻俊逸，即刻出发。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那一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4: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5: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4: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6: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7: 我国第三艘中国天眼发子弹建成运行8年来，
4: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9: 激动难以忘怀。

星野《晚风告白》，一首属于热恋期的歌，歌词表现出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对爱人的深情表白和承诺，充满了浪漫温柔的感觉。回望过往，问问自己，这一生当中有没有那样奋不顾身深爱过？刘若英，你有没有深爱过？

奶茶的歌总是能很好的熨贴我们的内心，就像手里捧着的热茶和窗外的阳光，忙碌的我们总幻想有人可以无所不能，替我们扛下所有风雨。可别忘了，再厉害的人也会疲惫。来听这首周杰伦《超人不会飞》。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现在是中午12点，午餐时间到了，想吃美食吗？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就对了。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动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阴，15到25度。淮北晴转多云，14到25度。宿州晴转多云，13到25度。枣庄多云，13到25度。宿迁阴转多云，15到25度。连云港阴转多云，13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有人说找到栾树会让你幸福一整年，而这个秋天，徐州这座城的栾树正热情如火般地进入了高光时刻，也贡献了很多美图的 C 位。一起听《火》，来自张惠妹。

果你是戴着耳机来听这首歌，绝对是种享受，心底那份热烈像一团火一样肆意燃烧。而最好的感情不只有轰轰烈烈，还有默默放在心上的疼爱。一起听萧敬腾《疼爱》。

轻快的节奏、活泼的鼓点和简单的旋律，使整首曲子自带一种能够让人轻松下来的情绪。穿梭在这座城市的车水马龙，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一段不愿轻易提起的故事。孙燕姿，雨还是不停地落下。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1: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29。
0: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3: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阿月月源于海，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想起了那句经典的台词：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看过儿女情长，心中也会生出一份辽阔，世间不止爱恨缠绵，也有胸怀四海闯荡山河的一腔热血。张杰，天下。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动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0到20度，上海阴17到24度，杭州多云18到25度，南京多云转阴17到25度，苏州阴16到25度，济南晴17到24度，合肥多云转阴15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汪峰光明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更是一种力量的象征，是对希望不灭的坚持。每一句都充满了对自由、对梦想的渴望，以及对生命价值的深刻探索。卸下身上所有枷锁，让思绪随心漫游，沉浸在当下的情绪里。乃万心游。

歌曲充满张力的节奏，加上张扬洒脱的唱词，充分展现了敢想敢为、自信不羁的个性追求。那些关于扭转乾坤卦的豪情，关于共度云和月的期许，早已超越了影视主题曲的范畴，成为现代人对纯粹情感的浪漫注脚。音乐里允许自己痛快地做一场梦，五月天疯狂时。

0: 919大首播，
1: 今天推荐周深《月亮桥》。月亮桥既是永庆坊的实景风物，又寄托家国同源的美好祈愿。整首歌巧妙融入粤剧唱腔元素，将岭南传统戏曲韵味与现代流行音乐深度融合。周深细腻多变的声线，描摹出桥映月色、万家灯火的唯一。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3: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2: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1: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出山，花粥沙哑的嗓音里藏着对虚伪事项的冷眼旁观，王胜男惊艳的戏腔唱出了超脱尘世的孤傲。这首歌的江湖不是刀光剑影的快意恩仇，而是每个人与自我与世俗的无声博弈，简简单单开怀大笑，用一份热闹治愈所有疲惫。花儿乐队，洗刷刷。

听到这首歌，谁能不跟着一起唱起来？节奏明快，旋律洗脑，仿佛自带一种魔力，能瞬间驱散周身的倦怠。今天的音乐之旅即将到站，音乐超能力收工曲，张芸京《情人节》。我是逍遥，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动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4度。泉州晴，22到28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西双版纳阴，22到33度。呼和浩特晴，2到19度。贵阳多云转阴，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9: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喜欢的歌慢慢听，我们总在烟火人间里面找寻一份安稳的偏爱，会期待相遇，也坦然接受遗憾。谭维维，如果有来生。

0: 就这样吧。
1: 虽然唱着来生，却会让人回忆起从前，仿佛坐上时光机，回到了小时候赤脚奔跑的田间，回想起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在简单的美好里找回心里最纯粹的向往。继续听到毛不易，请记住我。

只要心中有爱，那些离开的人就从未真正走远，他们会在音乐里，在记忆中永远陪伴着我们。记住每一段相逢，也坦然接受离别与奔赴。刘奕云 Amber Liu 飞鸟。

0: 919 Hit FM。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4: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3: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4: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我们说心结，最好的安排。人生路上，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困境和挑战，但每一次的挫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苦难都是通往成功的阶梯。世间所有的遇见与错过，其实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静下心来感受这份释怀。陶喆，天天。

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在人挤人的咖啡店，看着窗外的雨或头顶的太阳，就会突然想起某个人。其实我们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哪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场面，月光静静洒落，照见每一个人心里藏着的欢喜与怅惘。徐佳莹，一样的月光。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阴，15到25度。淮北晴转多云，14到25度。宿州晴转多云，13到25度。枣庄多云，13到25度。宿迁阴转多云，15到25度。云林港阴转多云，13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你是我的眼，这首歌被翻唱过很多次，但萧煌奇的原始版本仍旧无法替代。如果说其他版本唱的更多是爱情的滋味，那萧煌奇唱的就是他自己的整个人生浑然天成。继续听到杨丞琳任意。

幻想着能像歌里唱的那样，拥有一扇任意门，能够自由穿梭在不同的时空里。有时候要敢于幻想，不要被生活的琐碎所束缚。世间万般烟火，悲欢流转，都在漫长余年里慢慢沉淀。肖战，余年。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1: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2: 妈妈我爱你。
1: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3: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1: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4: 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王菲的似远非近，随性不做作的嗓音特别适合唱这首歌，似乎在告诉我们少一点纠结吧，爱上一个人就尽情去爱，不用管能否长久，不要信誓旦旦的海誓山盟，也不要爱的卑微失去尊严，总之一切随心，对自己来说洒脱一点未必不是更好的答案。如果城市的喧嚣让人疲惫，别忘了最温柔的归宿永远是家。苏打绿，早点回家。

当社会运转得越来越快速，当我们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是否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想要早点回家的小小愿望？那不如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慢一点，拿出一点时间来体会与家人共处的幸福。任素汐，我要你。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178429。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当旋律成为

刘爽《漠河舞厅》，一首歌带红一座城。之前提起漠河，人们会想到中国最北端和极光，而现在它又多了关于舞厅的记忆。这样的借势传播，无形中拉近了网友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见过深沉绵长的爱情，再来邂逅一份甜甜的欢喜。林俊杰、蔡卓妍，《小酒窝》。

林俊杰和蔡卓妍的声音相得益彰，温柔而动听，歌曲的旋律简单而流畅，节奏轻快而舒缓，唱出了恋人之间最纯真、最细腻、最甜蜜的情感。不是所有心动都有圆满结局，有些缘分只适合悄悄路过，把那份回忆安放在心底就好。静下心来聆听，李荣浩，不说。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动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4度。泉州晴，22到28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西双版纳阴，22到33度。呼和浩特晴，2到19度。贵阳多云转阴，18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山海来自草东没有派对。曾经年少的我意气风发，怀揣梦想，可是因为种种原因，梦想并没有实现，而我因此颓唐荒废，变成了后来的我。回看当年乐观且壮志凌云的自己，其中有多少心酸和泪水，只有自己知道。音乐想自由，王赫也，从前那个女孩。我想

青春是身在其中时无法感触的美好，青春是旁观经过时只能羡叹的错过，青春或许是只能用回忆的倒叙回看的微电影，青春或许是那个空空的阳台。有些纠结和杂念索性就放下，随心自在就很好。胡彦斌，不去管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天推荐周深《月亮桥》。月亮桥既是永庆坊的实景风物，又寄托家国同源的美好祈愿。整首歌巧妙融入粤剧唱腔元素，将岭南传统戏曲韵味与现代流行音乐深度融合。周深细腻多变的声线，描摹出桥映月色、万家灯火的唯美画面。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激动难以忘怀，

莫畏，这世界那么多人，很多人心里都住着一个人，不是不想忘，而是忘不掉。这世界那么多人，能够遇到已是幸运。午后时光继续跟随朴树，且听风吟。

雪听风吟，草木褪去青翠，却不曾失了风华。空气渐渐凉爽，却酝酿万般丰盈。秋不是凋零，是万物沉淀后的从容，是人间温柔清旷的好时节。我是雨晴，今天最后一曲李宇春和你一样，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三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转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阴，15到25度。淮北晴转多云，14到25度。宿州晴转多云，13到25度。枣庄多云，13到25度。宿迁阴转多云，15到25度。云林港阴转多云，13到2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6: 掌柜的。又赔钱了，
7: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8: 你看我不讨回你。
9: 哎呦，哎，你踹我脸上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0: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1: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0: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2: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3: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4: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5: 客官里边请。
16: 有福之人不用忙，苦了吧唧。
14: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啊，各位可以在抖音搜索开心客栈来到我们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绿泡泡那个微什么信哈，就是拼音直接输入 FOMO 科爱开心心科科站站，就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就可以添加我们好友，我们会把你拉进群里来的，我们一起来聊一下今天的开心扭蛋机。要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是哪一件事是你一直想做但是迟迟不敢做的。哎，那爷那爷，那爷我看见您啦，好久不见那爷。于是新闻开特效，开什么特效？哦，我又瘦了吗？哥哥的意思是说我又瘦了，又百斤了。就是会夸人，真的是。哎，大家都学一下说话的语言的艺术好不好？哎，莫莉说带谁的呢？带什么谁？赤橙黄绿青蓝紫，你选一个颜色啊？绿色的能说？你不能，其他的就不行了，不行，你说点能播的。干什么呀，怪吓人的。于是七说你念，你好好念，我好好念，我好好念，我不念你那留言，就说那些，就哎，不是我们直播间一直是什么，就各位忘了我们直播间是什么样的直播间了吗？正能量绿色积极向上的直播间，就一些乱七八糟，不要让它出现在不和谐，好不好 ？Peace and love 一些，不和谐，不喜欢，不喜欢，嘟嘟脸，气人，哪儿正，哪儿不正啊？哎，像这个叫什么？刚才哪位朋友来了？什么想娶大拐？什么大拐？个什么？啊？什么是一心只想着大拐？什么？我也想他。就作为搭档，真的，我觉得我 我对他充满了美好的祝福，就真的打心眼里，就甚至我想用一首歌来，我的大道嘞，我不想努力了，我的大道嘞，你赶紧当我领导吧，我的大道嘞，我好天天不干活，我活活我不用干，我画画不用听，我的大道嘞。嗨，我爱吃鱼，我看见你了，哎。多次婉拒王大拐说，开心客栈自古啊、不是拉呱都是拉的混的，拉什么混的？哪来的混的？我们是荤素参半，营养又均衡，一口气上五楼都不带费劲的。鸡蛋还没发呢，我昨天没领过，我跟你说，你昨天你那都搁哪领的鸡蛋啊？我出去一个，哎，好不容易我碰见一个同事，我问他，我说你们领鸡蛋？他没有啊，在哪里领？没领啊，没领鸡蛋啊。他们都跟我说没有领，你们在哪里？你告诉我，你们在哪里听到的小道消息啊？啊？他骗你谁？他人缘不好，这玩意儿你每次你这哎，当然他还愿意骗我。他还愿意骗我，说明他还是爱着我，他心里是有我的，一定是这个样子。哎，这什么啊？一壶清秋啊！谢谢我于世杰哥哥送的一壶清秋。哎，没事儿，咱是老实人，人家骗人家骗俺，俺也觉得就一定是有什么事儿，就不能让我知道。就让我知道，我可能就不能在这儿单位待着了，就那事儿就不行不可以，哎，一定是这样。于是就说了吧，你没开特，我没开特效，我开特效干什么？我开特效哦，我新学了一个技能，我告诉各位啊，没进我们抖音开心客栈直播间的各位抓紧，我刚学会一个技能，来，我现在说话带混响了。虽然广播端听不见，但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现在应该能够感受到语言声音的魅力，是不是这样？王先生说熟。那也说来来，我俩真想的养你俺孩儿，俺家俺从舍得让你养俺的，你再累着你我会心疼的，你等着，我出去问他们鸡蛋搁哪领着，我领鸡蛋，我养你，我一个个我都养你。欢迎各位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以及我们的那个绿泡泡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可以添加我们的好友来到我们的群里，一起来聊一聊哪一件事是你一直想做但是又不敢做的。这叫 Selimag 说他想辞职。辞职，这大环境不好，你有个活你想干着就是了，你说一出去你就能挣得比现在撒瓜聊拉多了吗？自己几斤几两不知道的，你可得好我着啊，手里的活没干完的你好好干干。说到辞职，病人也有一些心得，当然不是辞职啊，就是主要是不想上班，哎，就你们听听好不好，我说您听听，哎，啊，不想上班想上吊，不想起床想睡觉，不想打卡想要抱抱，可是我又怕迟到，谁发明的早上好，早上到底谁在好，每天都要起个大早，这可怎么了，天天困得跟偷吹的呀，起来总弄的呀啊。于时期说幸亏节目不是晚上，不然我魂儿都吓没了。因为什么？
17: 我得打到嘞，我不想努力了，你赶紧当我领导吧，我好天天活活不干，画画不用听，我得打到嘞。
14: 是这样吗？ 一想到你，哎，这位朋友说大拐大拐大拐，我再给你看，我得打到来，你赶紧来当我的领导吧。你身体一定要好好的，硬硬朗朗的，不要没事就请假，我得打到来。
16: 我被无情耍大刀啊！
14: 满意吗？就这样的把他叫过来，你们满意吗？嗯。叶星想问男孩女孩，我怎么知道是男孩女孩？我眼睛又不是那个 B 超。

0: 你就算是 B 超，我钱我也不能够，
1: 我也不能够告诉他。
0: 现在不允许，不让，哎，不让不让，说是男孩女孩，生男生女都一样，都是自己的亲生骨肉。牛马说他耳根子不会发热吗？我得打到嘞。还没什么，没有，没生呢，生什么时候？没到日子了，你们这一假粉丝儿、假听众、假朋友，哎，说这一天到晚嘴上说的啊，我可关心你，我都对你们的天下第一好，哎，就跟你们过关系好，你连人家预产期都不知道，就是说的好像我知道他预产期一样，就好像我应该知道一样。搭档不能管得太宽，你期盼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搭档能够飞黄腾达，这就够了。好吗？不要再做太多的事情了，又有一些边界感。那也说我不该知，对，我不，我该不，我不该知道，我不该，我也能，我能不能知道，我也是可以知道的吧，就知道也行哈。哎，我能知道，哎，我能知道，哎，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哎，我是最棒的，哎，我可以知道，哎，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哎，我打联系，我连他们搁哪领鸡蛋我都打听，我整天，我下节目我就打听，哎。其实我不想知道，我知道那玩意儿干啥，就给自己的那腰包里剩的那500块钱，500块钱，我就给自己定一个 deadline， 就到日子我就得把500块钱随出去，是这意思吗？啊？你们还不知道我的花钱逻辑吗？哎，我的花钱逻辑有2900，我就可以花900；有5100，那我就只能花100，就剩下的我得凑个整数。我要是一不小心，我还要多花了1块钱，哎，那剩下的那个钱也不存在了，哎，就我一定也得凑整。就我要是有100，我多花了，我花了1块钱，我不行，哎，那100块钱，那99一分钱我都不能留着。那好不容易攒够了500了，我还知道他的是什么时候预产期了，我没捂热了，我腰包都没捂热了，我就给他了。我辛辛苦苦办币子了，就整剩了500块钱，我给抖给他了。这个一想到你这位朋友说你碎的太多，是不是啊？碎200就行。你知道那个人，他临走，他上周星期九忘了，他带礼铺子来了，他自己在上面写上我的名，还写了500块钱，我硬拦没拦住，我好歹给他说，我说你给我欠着，就你让我在后边写个欠，什么？那刚同意，能让我欠他500都不错了，我感恩戴德了，都不知道他大发慈悲了。茉莉说：“哎，碎一把豆卷子，人家现在玉米都刚下来，你碎豆卷子，你没有诚意，还都是冷酷的，碎玉米。”巨亮引擎说：“碎200带一家人吃3天才他，到时候各位都是我的挚爱亲朋，都是我的家人，哎，到时候200块钱递着出了，哎，这个饭咱一块去吃，管吧，啊。”吃3天，你要觉得你吃不下，你拍个板儿。哎，今天你去，明天后学，咱排队去。人家问你碎礼吗？就是碎了，就说我碎了，碎了200，真的，哎，硬乎的，多大的事儿也。就这样定了。啊，哪一件事是我一直想做，迟迟不敢做的？就是碎大拐，那叫什么？西里？哎，不是西里，哎。随份子啊，我就随他200，哎，我说到做到哈。来吧各位，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一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FM，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恁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3: 福之人不用忙，苦了吧唧跑断肠。
1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要跟各位聊的是哪一件事是你一直想做但是迟迟不敢做的。各位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开心客栈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也可以添加我们的那个绿泡泡，就是微信。哎，我挡着抖音面的时候我就说，哎，我哪件事我就搁抖音面前我提微信，白提醒我啊，我就哐哐一次。哎，添加我们的微信好友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我们会把你拉进群里来的哟。刚才我们的抖音直播，哎 ，Snake， 你不要刷屏，你把其他人的留言都刷上去了，我都看不见了。啊，谢谢，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不要刷屏，发一次就好了，好吗？谢谢，哎。
15: 不怕前路一山更，
14: 气死个人。仙人糖豆说，一直想替客栈给大家每人送5斤鸡蛋，你有这实力？我不许你妄自菲薄。啊！从明天开始，一天一个鸡蛋的攒，你送。这项目，他王大拐头了。又说咱的女主角呢？女主角，昨天没来吧？哎，问昨天没来吧？啊，昨天、今天、明天三天，他请了3天假。哎。也是放你们3天假，希望你们都能过美好的工作日，好吧？然后这个财主家的傻妞说，我想找以前的相亲对象，我问问，就咱俩还能再拉拉吗？就我看你，我看你挺好的，就是，但是我怂，我不敢问，你这么没完蛋玩意儿，你还怂？你直接问就是了，你那些霸道小爽文你都看错了，你都看哪儿去了？看谁肚子里去了？啊？你，哎呀，机会要自己创造，好不好？你看你那些爽文里边，什么男主把女主当成了替身，然后女主就卑微的在那伺候男主，然后女主把男主当成了之前男朋友的替身，然后女主就难过的伺候男主。就是女主伺候男主，就不管怎么样都是女主伺候男主，你伺候他去啊？还你想找以前的对象相亲对象，你问问，你赶紧的吧，你再不问人家对象都显怀了。然后在这里没有说大拐的意思，哎，是少看，你不能光看，看那玩意儿你可以看，你要去其糟粕，去其精华，你把它卸了吧。哎，不是说它不好的意思啊，哎，对，精神娱乐，对，来一下休闲娱乐，来一下轻松放松，来一下朋友聚会，来一下，哎，静静的等待。你要不还是我老想呢啊，要不还是我老想呢。大拐请假干啥去了啊？谁批他的，扣他3天工资啊，给俺孩子花。你是说谁批的？他价扣那个人的钱还是扣大拐的钱？

0: 你在说什么？当然这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我就想一个人写稿子，我就想一个人做节目。哎，你说出来我内心的话。哎，大伟你别回来了。录屏，就你这个录屏，你录屏
1: 玩归玩，闹归闹，你留下证据那就不好笑了，好不好？
0: 就是有些事情就没必要太上纲上线，你一旦很认真做某件事，你就失去了这件事的意义，就是能够丰富一下你的业余生活，没意思了，好吗？就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都靠这个视频，它就传出去了，就不高级。
1: 王先生说：“给我五块钱，不然你懂得。”苍天哪，有人问我要五块钱，等着吧。
0: 你知道今天我们拍视频的时候，我跟浩浩说了一句，就其中一句台词啊，是浩浩，你等你帮哥一个忙，哥回头给你买小天水。你知道我说这句台词，浩浩都激动成什么样了吗？啊，他说哥，一般你这种话能从你嘴里说出来，哪怕是假的，弟弟听了都可开心了。还我再给你五块钱。
1: 莫莉说不同意大拐回来的扣一。
0: 哎呀，别飘什么一呀，干什么呀？妈，哎呦，这满屏的一干什么呀？飘，哎呀，这怎么了呀？这，哎呀，不好不好，这样不好，让一个陌生人看到了也会伤心的。哎呀，不行不行，虽然他现在跟我们栏目组还有一点点不多的关系，哎，不，哎呀，不好不好，没眼看现在的直播间都是在那儿飘一的，哎呀。多让人心寒啊。还有这位糖豆朋友，你扣那么多一干什么呀？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太让人心寒了。
1: 当然啊，心寒这个事你要看怎么看，如果他离开了，也是对他的一种解脱吧。
0: 王先生说终于说实话了，哎，五块钱的事儿骗出来一句实话。
1: 然后这个叫 HHH 说去看音乐节，看民谣或者许巍的演唱会，朋友太少了，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家庭，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也没有认识新的朋友，现在又比较社恐，所以他不敢自己去看。其实有时候买套票它是便宜的，你知道吗？就社不社恐无所谓，就是套票它便宜，就靠这一点，哎，你也得去找一个朋友能跟你一块去看演唱会，好不好？你又不是中了那1800万的，你中了彩票天价横财的，都是辛辛苦苦起早贪黑挣来的，能省一分是一分，是不是？还有这个省钱啊，我告诉各位，就有一个算一个，就不管是正在通过我们的抖音开心客栈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的，还是正在听我们广播节目的，就月收入不到10000的朋友，是没有必要去考虑什么理财，什么张嘴闭嘴，这什么基金啊，股票啊，什么黄金啊，这没必要。就你现在最好的理财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不吃晚饭。哎，你晚饭不吃，你算一下，一天20，你晚饭20不过分吧？哎，一年就是多少？365乘以20，7000，宝贝儿，7000。按照这个，就现在银行一年的定期利率，你得存70多万，你才能够有这样的收益。你一年不吃晚饭，哎，你就相当于有了70多万，明白了吧？你就算这个账去吧，你存的是7000吗？你省的是7000吗？
0: 不是，那是你70多万在向你招手啊，宝贝儿，你要考虑清楚好不好？
1: 先生，唐朝365乘以二十，不是365乘以二，365乘以二等于700。你等会儿哈，我进个广告，我先听一下这首歌，我好好算算，我拿计算器来算。
0: 你别哄我哈，365乘以20，它就是得70万。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动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0到20度，上海阴17到24度，杭州多云18到25度，南京多云转阴17到25度，苏州阴16到25度，济南晴17到24度，合肥多云转阴15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尤物小海。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开心客栈，对 Happy Hotel， 洋气啊。我怎么想起来给自己的节目起个英文名呢？ Happy Hotel， 开心客栈。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绿泡泡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就可以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哪件事是你一直想做但是迟迟不敢做的。看一下这位叫什么易赫说，交朋友，学会跟女孩子聊天，还有变得外向圆滑，可是发现自己好难哦。你这个问题你听我慢慢给你分析哈。你的意思是说你在单位忙了一天，带着一身的班味儿，然后还渴望一个就是清纯阳光帅气并且能够理解你，还偶尔去给你一些小惊喜的，拿着奶茶等你下班的这样一个人吗？是这意思吗？有这样一个小女生出现，然后你的脑袋里是进了大标题二号方正小标题小标送简体正文三号仿送 GB 2312固定值29磅，是这意思吗？就你把这些用这些文字写出来是这意思吗？你在想什么？啊，天天就在那，除了上班就是回家，以为你走不动走的嘛，还得回家挨骂烧洗饭去了。你还希望有一个要、啊、有一个青春可爱俏皮的小女生等你？啊？ 仙人糖豆说海苔你不要叫油，你叫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说白叫油物了，现在油贵，不小心哪天把你加到油里边，这也是我为大家做出的贡献了好吗？加我，不好意思，
9: 加我。
8: 牛牛妈妈说白子赏，我正在写方案计划总结，页扁剧还在调整。大标题二号方正，小标送简体正文，三号仿送 GB2312 固定值298。安提瓜说拐姐还是留短发好看，戴着个小眼镜，哎，有点老花没看出来。我要气死了，是油物，不是那拐姐。上大拐，大拐也不会给你，他也不会调页边剧，他也得对着字码来一点点调。就是这个节目做的，我有时候我都觉得我都快抑郁了，就不能积极阳光，就有爱。正能量一些嘛，就这直播间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呢？啊！但是你让我可能有些朋友也知道我在减肥嘛。其实我是有自己的私心的，不是为了好看啊。我觉得就是搞抑郁，就这方面就一定要瘦，对，一定要瘦，就瘦的瘦骨嶙峋，就那不一定瘦骨嶙峋，反正不能胖成我这个样子。你像胖的人抑郁、忧郁，就不开心。

者怎么样，就低能量低气压，就人家会以为我没有吃饱我在闹脾气，就很烦，就不知道为什么。牛妈妈问，为什么就不能用默认页编剧呢？对，人家都给你调好了，你非得改改改改改，你有什么好改的呀？牛妈就默认的，你交给你领导，什么玩意儿，人家科技正在进步，你还在用手工在那调，你搞得人家都抑郁了，就这忧郁，就你忧郁男孩，你忧郁女孩的，忧郁妈妈，忧郁牛妈妈。这领导真的就不让人洗，不找人待见当领导的，就不为下边的员工着想，你还挑。70有点烦，说跟自己的朋友重新联系起来，恢复到原来的关系。恢复到原来的关系。原来人家喊你喝酒你不去啊？嗯，喊一次两次你就不去了？啊？嗨，你这个，年纪轻轻的，你这一把火力正是喝酒的年纪，你人家一喊你就说你不爱喝酒的。多冒昧呀、啊！你跟你身体不太好，身体不抱恙了似的，跟有病似的。你这，你别老不爱喝，不爱这不爱那不爱的，哎，冒昧。做一个有礼貌的人，人家一喊你，你使命必达，人家喊你就去，你人家喊你就去。一顿不行，你两顿，你主动喊人家。我不信，会有那样的朋友，就顿顿都得你去喊。啊，你不喊他就不出来。啊，顿顿都是你在那付钱，啊，顿顿都是你请他吃饭，啊，那个酒钱从来没掏过，啊，一喊他喝酒去吧，去走，哎，就这样的，冒昧，心人疼痛你也冒昧，和初恋再谈一次恋。哎，要不然你去虚拟世界吧，真的，我觉得虚拟世界蛮适合你的。这真的就虚拟世界就真的挺棒的，就挺好的，就整天你看你刷的那些小短视频呀、啊、小短剧啊，那不是腿长就是胳膊长的，脖子也长，那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爱了就拉长自己，去虚拟世界吧，去虚拟世界，各位都是人中龙凤霸道总裁，帅的不是一点点，说恁初恋的闺女都开始谈恋爱了啊，你注意一下这位朋友啊，你还找恁初恋谈恋爱去，你个臭不要脸。牛妈妈说，哎，初恋确实像什么，初恋确实哪像啊，你让大哥听见，大哥说你找我也、我拉长自己，我追着小月天涯任我游，看一下这位我们一群的黄磊说，我想买一部新手机，想买一部新手机，这样一个愿望他都要说出来，他一直想做还是不敢做的事情，他想买一部新手机。大款，你的份子钱你要不给他一点吧，让他买个新手机吧，那这生活到底给中年男人带来了什么，太难了。心刷大刀啊，远近相爱说，我也想要，我想要一 T， 你要什么一什么玩意儿，你就要个一 T 的啊，别气人，你有个老年机你搁那用着凑我用着了，你还买个一个 T， 你要买那个水果手机的，你这靠自己的努力哈。哎，少女果又说了，拿来发手机了，拿来发手机，我来进来，我刚路过，我就听见说那要有一个 T 的手机，鸡蛋都没有，你还要拎个手机？你拎牙机，你拎手机，你手哑你？茉莉说：“你怎么知道我才买的17 Pro Max？ 1TB 音色的，人18都出来了，你搁这跟那些骗你的17 Pro Max 啊？啊？哎呀，你妈给你吹吹风吧，吹吹风，你凉快凉快吧，你搁让人羡慕的人，真的让人嫉妒，冒昧。”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嗨，老板，结账。
2: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1: 哎，不要了，不要了。
3: 来，大家干杯！
4: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3: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5: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6: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0: 系统

0: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2: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1: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2: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1: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

有感觉了，哎。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侠海。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啊，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啊、这谁？石溪哥问海你的头围是多少？我记得是二十几。然后牛马说六十二有那么大吗？他是按厘米算，62厘米啊？我一个头围赶我一个啊六十二？哎，你白唬我哈！你白唬我哈！给我打个金箍，呵呵那就是62。嘿、哎、嘿，你这样那越大越好啊，打个1.7米的吧，行不行？安提瓜说腰围多少？给海哥准备一根绳子啊！不好意思，他问的是脖围。你弄个松紧带多好啊！他取了戏了，他都管用的。你怕不是想把我送走？一直想把我送走，但是迟迟没动手呢。啊！你弄个松紧的。你不管我长胖长瘦，我有不犹豫了，我都能进去。我一扎是20厘米，我一扎，你等我下节目量量好不好？这能有60多吗？我头那么大吗？那要是金箍真的，我大就大了，无所谓，哎，行吧。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你带来的音乐有一响。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我们的抖音开心客栈直播间继续直播一会儿，拜拜。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大实话，好物送到家。咱们老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可这天大的事儿啊，到了咱这把年纪啊，就变成了天天琢磨的小心事儿。吃多了怕油，吃少了怕饿，吃甜了怕糖，吃硬了又怕牙受不了。清粥小菜清淡，可不到十点钟啊，肚子就咕咕叫。粗粮呢确实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硬邦邦的拉嗓子，咱们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吃起来受罪。水果里也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糖分高的也不敢多吃。早晨这顿饭啊是给一天打地基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缺一不可。那有没有既能吃饱又耐饿口感还顺滑的选择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被无数听友复购的健康早餐，葛根玉竹燕麦片。它和您在超市里买到的普通麦片完全不一样，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研发的食养型的燕麦片。配料表里面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这些高膳食纤维谷物，还特别加入了菊粉和火麻仁，它是肠道的有益菌特别喜欢的益生元。更值得一提的呢，是还特别请来了6位食养老朋友，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和苦瓜，全部细细研磨成粉，和燕麦融在一起。您看不见它们，却能喝到它们的精华。秋冬早晨冲上一碗，热热乎乎，软糯顺滑，不用怎么嚼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了。而且它不含蔗糖，怕糖怕油的体质也可以大胆吃。听到这里啊，你肯定关心它的价格啊，别急，这一款产品呢前几个月上市没几天，厂家给的福利库存就被抢空，这个月刚到货两天，今天就来为咱们的新老朋友开启福利通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您只要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并且成组订购，每盒到手仅需33块钱，还能够享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订一组多送两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呢，您每支啊只要1.96元，您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得越多。订购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秋冬季节早晨啊，想来一口热乎的，这燕麦片搭配牛奶和豆浆，不用怎么嚼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从嗓子眼暖到心口窝，整个上午啊胃里就服服帖帖，特别适合怕糖怕油的体质。下午呢冲一小碗当加餐，冲开之后满屋麦香，补充能量又不影响正餐，完全符合少食多餐的健康理念。很多朋友呢最怕蹲厕所费劲儿，燕麦片里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软乎乎的小刷子，帮助肠道舒服的蠕动，吃完那种清爽不沉的感觉，让咱们的老听友不断的复购。现在拿起电话，每盒市场价79元，您订购一组每盒只要33元，现在订一组就多送两盒给您拿哈，算下来呢每只只需要1.96元。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400710-2862，400710-2862。我们看到王叔叔拨打了400710-2862，抢在前20名成功订购了2组。他说自己喜欢的骑车去公园遛鸟，和老伙伴打打牌，玩到下午3-4点就会觉得饿。现在有了即冲即泡的葛根玉竹燕麦片，饿的时候冲一包才1.96元，饱腹感强，没有蔗糖，对需要少吃甜食的他来说真的是物美价廉。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燕麦片搭配一些小米熬煮，牙口不好呢试一试和南瓜一起熬粥，把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调成面糊煎成燕麦煎饼，好吃到停不下来。这些吃法都让食养融入到了每一天，关键这价格还合适，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到手只需33元，我们还直接再送您2盒，每只仅需1.96元，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得越多。导播告诉我前20名名额只剩最后几个了，最后一次提醒，订购热线号码是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不等人，机会更不等人，拿起电话给自己和家人订一份暖胃又暖心的食养好物，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动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4度。泉州晴，22到28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西双版纳阴，22到33度。呼和浩特晴，2到19度。惠阳多云转阴，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8: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嗨，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不必苛求完美。自在自信就是最好的状态。今天的开场来自孙燕姿，零缺点。

萧敬腾写一首歌，以温柔慵懒的爵士曲风把爱意揉进舒缓的旋律里。写一首歌不是华丽的词藻堆砌，只为记录心动的瞬间，把满心欢喜唱给你听。张碧晨，不要忘记我爱你。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2: 激动难以忘怀，

李佳薇甲乙丙丁，最近这首歌是刷屏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细腻有力的唱腔，把爱而难断，无法和过往划清界限的遗憾，唱得直击人心。

苏打绿喜欢寂寞，有人说这首歌是小情歌的成长版。清风用更沉稳的声线道出从渴求陪伴到学会独处的蜕变，孤独从来不是缺憾。谭维维，晚婚。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

0: 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阴，15到25度。淮北晴转多云，14到25度。宿州晴转多云，13到25度。枣庄多云，13到25度。宿迁阴转多云，15到25度。连云港阴转多云，13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0: 讲一讲啊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秋意渐浓，气温呢也是要慢慢的降下来了，正是适合贴秋膘的时候。大口吃肉，我想这就是秋天贴秋膘最简单的快乐。说到解馋，也真的是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桌滋滋作响的炭火烤肉。在泰山路云龙山脚下，有一家开了10多年的一个烤肉店，叫东坡肉。它就在那个东坡休闲广场那，真的是非常的低调，就是几乎没有做过任何的宣传。这家店呢，它是齐齐哈尔风味的烤肉，这个店的面积也不大，红墙搭配原木桌子，整体呢也是比较干净整洁。晚上去的时候，远远的望去，有一种深夜食堂的氛围感。这个店呢，它的菜品不算特别的多，但是胜在每一样都是味道在线的。招牌是五花肉，提前腌好入味儿，放到烤盘上，你把它烤到微微的卷曲，然后边缘焦焦的，把它的油脂充分的逼出来，裹上干料，卷上生菜，哇，一口吃下去真的是香爆了。爱吃牛肉的可以点安格斯牛肉，这个呢就是自带淡淡的奶香味儿。这个不要像烤五花肉一样时间那么长，就是短暂的让炭火炙烤之后，那个肉质啊鲜嫩多汁。这个呢简单的蘸一点点盐就足够美味了，不需要多余的蘸料。他们家的凉拌黄瓜是可以和昨天咱们朋友推荐的东北烤肉的凉拌黄瓜有一拼的，都是那种哎特别的清爽开胃，然后黄瓜脆生生的，里面呢还加了这个花生，特别的解腻，吃到最后。不过呢，这家店是没有什么服务的啊，也不会帮你烤，你需要自己动手。这个就适合我不讲究那么多，就想安安静静专心大口吃肉的朋友。有没有吃过这家店的朋友，觉得味道如何？或者是在徐州吃烤肉，你还有什么推荐的吗？啊，有没有什么贴秋膘的好去处，也欢迎一起来分享。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到音乐中，这是来自周杰伦半岛铁盒。
2: 半岛铁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大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3: 妈妈，我困。
2: 有事儿啦，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4: 袁老妈，小儿昨天时间多少啊？
5: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6: 豆子妈，豆子吐了，
7: 又喷吐出来了。
8: 孩子妈，
9: 妈妈，我鼻子好痒。
10: 妈妈，我肚子疼。
11: 妈妈，妈妈，
12: 妈妈，妈妈，
2: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应该找谁呢？
13: 你会找剪刀吗？
14: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5: 激动难以忘。

搅一搅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

啊，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这个东坡肉这家烤肉。乐卫说这一家不错，2019年的时候就去吃过，确实啊，这家店得开了有12、13年了。小牛奶说最近是长肉组合吗？没错，最近咱们就是一个贴秋膘，大口吃肉。还有朋友推荐说铜山的莎莎家烤肉，肉很新鲜，蘸料有好几种，说他们家的小盆拌饭特别的好吃，不过呢服务不太行。确实我也感觉如此，味道是可以的，服务确实是没有的。小蘑菇说苏宁附近有一个南村烤肉，吃过好几次还不错，说很喜欢他们家的荔枝牛肉，淡淡的果香中和肉的油腻感，口感呢特别的新颖，一口爆汁的菠萝实在是夯，而且小菜种类多，酱辣蟹是亮点，果冻一样的口感啊，说上菜速度还可以，店员呢也会主动的帮忙烤肉。还有 Jack 说在风尚米兰那边有一个爱和味烤肉，他说这个肉呢是特别的嫩啊，这个蘸上蘸料特别好吃，说蘸料里呢有坚果很香，每次呢都会点一份疙瘩汤，喝完特别的舒服啊，服务也很好，人不多的话会帮忙烤肉，就是量大实惠还好吃。这个爱和味之前我们节目里也分享过，也是一家属于那种比较宝藏的比较低调的小店。徐州好吃的烤肉真的是太多太多了，那如果你还有什么推荐，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微信直接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陈小春算你狠后，你将收听到董董音乐咚咚锵。

0: 创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我是浩贤，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9到20度，上海阴18到24度，杭州多云18到25度，南京多云转阴17到25度，苏州阴16到25度，济南晴17到24度，合肥多云转阴15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二的傍晚和你在九一点就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一转眼我们要到十月中旬了啊，天呐，也是慢慢的就要冷了，哦、快了，你且等着吧你。那个说陪你一起携手走下去的人还在你身边吗？你说人生中的同伴是什么呢？是陪你跨过大江大河，陪你翻山越岭的人吗？不是的，我觉得不必那么的轰轰烈烈。人生中的同伴是无论顺遂险阻都能陪你一起走的人，陪伴你一起成长，能和你嬉皮笑脸的面对人生的艰难，也能和你一起不自量力的有着向生活还手的勇气。时间真的过得好快，真的到十月中旬了，早知道咱就不眨眼了，对吧？一眨眼就到十月中旬了，这世界就是永远不会等你的，就是时间，它就那么大踏步的滴答滴答滴滴答往前走，它才不管你是谁呢。真心的希望十月的下半段能够善待我们每一个人。

0: 欢迎小胖子饭团0516，你好，香菜萌萌吃，你好，风和李顺啊，这已经是车载收音机调到了 FM91.9 啊，错觉你好，阿波罗你好，
1: 打卡打卡，下班打卡，
0: 欢迎，下个路口见。谢谢大陆啊，金秋有景花满园，人生有缘情无限，不管远近互惦念，一声问候，祝愿保重身体，度百年健康每一天。哎呀妈呀，怎么突然一下扒了那么贴心的，你说那么贴心一句问候。龙天飞马你好，哈喽华哥你好，
2: 哥哥下午好，终于等到你，
0: 终于等到你、
2: 啊、
0: 还好你没放弃。嘿风雷那松呀东呀小生哥们呀，哎，来送你一首歌，刚好我想要播放邓紫棋的黑凤梨啊，然后你就跟我说黑凤梨，那刚好我们就播放邓紫棋的黑凤梨。嗯，
3: 朵朵姐姐，我可爱你了，
0: 我弄断肚子，
3: 好久没见了，我现在正在放学路上，现在，
0: 哎呀，
3: 哦，我在市中心那边打卡了。
0: 好嘞，在市中心的吃好喝好玩好啊，我爱你我也爱你，我得给你发一个，嗯，哪个爱你爱你爱你，哎呀能带肚子摸弄弄狗乐子，哎呀真好。嗯，
4: 亲爱的是花香哈，我向日葵，我在徐州乐园门口打卡下班了，今天又是积极阳光的一天，到了下班最快乐最舒服的就是听你的节目，下班的路上
0: 真好，
4: 开心哦，
0: 真好，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哈，每天我们都开开心心的，真好，哎。

0: 今天这马上就要下班了，17:17，还有那么十几分钟就要下班了啊！不管你此时此刻是准备下班，还是已经下班，还是已经在家里面准备做饭了，还是已经在下班的路上了，哎，就像向日葵说的，今天又是积极阳光的一天。到了下班，这个快乐的时光、舒服的时光，那就打开收音机来收听一下我们 FM91.9 音乐动动枪啊！这个卸下一天的疲惫，治愈自己的时刻，也愿你一路轻松。晚风温柔，往后每天都自在舒心，天天开心啊！
1: 热情，心中的话都现在在对你表明，不知道你是否回应。
0: 风华街打卡的沁园，春色欢乐无限，欢迎你啊！木蛋，还有碧珂，还有王阳，哎呦，欢迎米汤，欢迎小强，欢迎。好，搜不到头了，这个人聊起来了啊，不知道是从哪开始的，咱也不知道了。嗯，这才一会儿会儿时间，茉莉花群真的是一天有8000条是那个是信息啊，妈呀，啤酒啊，这样，就有发的美女骑摩托车的，大学路打卡的项链你好 ，Hello 金山桥打卡的理想三巡米酒你好，宿舍打卡的啤酒，荣盛打卡的高洁，高铁站打卡的雨夜，欢迎你们，欢迎欢迎。Hello， 晨曦你好，简单的谢谢瑞东，就在身边，远在路上，在丰台路打卡的豆豆，欢迎你们。雾你好 ，Kinley 你好，玲珑你好 ，Hello。Hello， 矿大南门打卡的我们，明天梧桐，还有南港地道打卡的段鹏飞。火星吃烧烤，战士你好，华子你好，韩好鸟你好，欢迎心若在，欢迎安能，欢迎小易，哦，严仔又给我们分享了美照，谢谢你，拍的真好看，哦，真好看，主要是那个，哦，这音乐厅这片，他拍的今天拍的全部都是有倒影的啊，你们等一下，我给他转发到管理群里面，好看啊，每一张都好看。花的还有稻，这是稻穗还是不是稻穗？是草。远方的你，好了，发了啊！各位管理员可以转发一下。
2: 是花，
0: 哎，
2: 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今天你。

0: 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
1: 哎呦，你这真是，你这也太会唱了吧啊！你在这儿弄，你这唱的真的是，嗯，等到11月1号的时候，记得去香香奥莱，就和张元一起唱啊！我派你做代表，去唱声音，看看能不能盖过张元啊！再拿个虚竹跳广场舞这大音响再去唱去，连起来行不行？你去唱哈，是那个高姐。
2: 九黑的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当旋律成为光。

哎呦，听着这首歌曲的时候啊，很多人就是那种当时被作为嘉宾邀请去参加你心爱的他的婚礼的时候，心里面呢特别的不是滋味，对不对？就皮肤状态就不好了啊，那就熬夜，那就脸蜡黄，暗沉蜡黄啊。换季的时候呢，还有就是反复的泛红啊、干痒啊啊，那晚上失眠啊、难熬的那夜呀，咱都得要好好的治愈一下自己的皮肤，一定要好好的宠爱自己。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护肤圈火了几十年的经典希思黎全能乳液，官网125毫升，平时要2000多块钱。今天是美妆跨境狂欢购，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399啊，到手只要399啊，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香啊。如果说这个你想要给另一半送惊喜，就是男生也可以用的啊，女生也可以送给男生，男生也可以送给女生，直接选希思黎全能乳液绝对没有错，限时福利啊，手慢无。想要链接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我扩查一下，把希思黎全能乳液的链接发送给你，或者呢你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这个石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链接。如果说你点开之后你一看它是1000多2000多的价格，那你就添加一下福利官领一下福利就好了，就添加这一次啊，你把它设置成免打扰，只能我打扰你，他不能打扰你啊。你设置成免打扰，然后呢你就那个就是把它放那儿就好了啊，你以后我们再在我们平台买东西，所有的都是最低折扣，最低折扣啊。当然了，如果你以前添加过，或者你一点开你399就能付款买的话，那才好啊，那才好，那就不用再添加了。希思黎全能乳啊，这个很多朋友都听过它的大名，业界大奖拿到手软，明星网红私下都特别爱用的宝藏款，简直是凭一己之力撑起了一个大牌的存在。为什么叫全能？就是人家实打实的这个加了六大植物精粹，不管是换季带来的皮肤的小情绪，还是熬夜后的暗沉，它都能够让皮肤保持舒服的状态，日常保湿、修护屏障、悄悄收毛孔，这些都不算啥，关键是它能够当精华、当面霜，还能够省了化妆水，要不怎么能叫全能呢？希思黎全能乳啊，在官网上面125毫升的要卖到2000多块钱。今天是美妆跨境狂欢购，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399，到手只要。

那现在呢，我把这个视频号直播间打开啊、视频号直播间打开，我今天化妆了呢，你们来看看吧。嗯，今天化妆了。今天呢，我们平台就是那个，就是有那个化妆师，有造型师啥的给我们化妆，拍那个明星同款的个人形象照，不是那个叫什么照了，艺术照，叫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照，嗯，人像照啊。到时候拍了之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看一看啊啊！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将打开，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哲士的是花朵的花啊。

0: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4度，泉州晴22到28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西双版纳阴22到33度，呼和浩特晴2到19度，惠阳多云转阴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7: 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啊！有不少的朋友问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呀？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一起来说说，因为人都是会变的嘛，对不对？你包括我，我以前呢，你们能想象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的头发是到那个屁股那儿的，就大长头发。那村里有个小房，村里有个姑娘叫老方安，那就是我啊，那个。就是大长头发啊，而且还剪着齐刘海那种，反正就是你们能想象我大长头发那个样子，想象不出来，对不对？那现在呢，我这已经那个了，我现在不一样了，我都短发了，变了，我都变性了，感觉啊，整个人变性了。你像我大学同学他们就那变，其实我大二的时候就已经是短头发了，但是不是那种现在这个短头发，是以前那种。就是你们记得那个奋斗里边夏琳啊，那个什么陆涛夏琳那个短头发啊，夏琳的那一款短头发。后来呢就慢慢的这个短头发呢就这种换这个造型的短头发，那个多造型的短头发呀。旺仔笑笑冲呀说你的眼睛太有魅力了，好看。然后胡庸就是庸就是说那个好看迷死个人啊，把我迷死了。哎呦妈呀，快来看看我吧，我今天化妆化的可好看了，他们都说可好看了，快到直播间里面来看看我。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石花，姓董的董，雪中睡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到我了，好不好？看我能不能迷死个人，迷死个人，迷死你。今天我化妆了，明天可就没有这个妆了啊！明天，今天人摄影师，人那个化妆师化完我，人化完拍完人就走了，我还 Jason 啊，李晶，然后我们整完之后人就走了，人得赶着去苏州了，一天行程版安排的可满了。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董石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微信公众号。

往里面搜索董事花啊，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快来看看我吧啊！这都夸我呢，都搁这夸我呢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进直播间夸我，那家伙整的，你说哦，用句儿啊，就是说就适合短发，有美瞳吗？没戴美瞳，没戴美瞳是自己的眼睛的颜色啊，就是特别有点浑浊，以前的清澈的小眼眸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呢就是去看这个肮脏的世界，看这个浑浊的世界看多了，眼珠子都变浑浊了，没有戴美瞳啊，他就画得很自然，他也没有贴假睫毛，我本身就眼睛很小的，就给我贴了一点点的，一丝一细细的那个就双眼皮贴了一点点。怪不得不是你自己画的，你忘他说这个话啊？他说怪不得今天好看，因为不是你自己画的啊。我说呢，今天这个妆绝了，蜜丽的，漂亮的，你看这桌也夸俺了，都夸俺，你是哪块小饼干都来夸我了啊？你看这个穿男的说美漂亮俊俏迷人啊，那怎么弄？我得把这个化妆师溜下，我这今天晚上我再让他给我补一个，我今天晚上就不卸妆了，我明天就直接一个劲儿的，我就这样啊。你这玩意整的，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州睡的是花朵的花啊。而且呢，我告诉你们，看我今天这个妆绝对吧，我拍的更好看，拍的可好看了，到时候我都能迷死呢，我都那直接就是，我就根本就不用动刀动枪动嘴动腿啊，就直接迷死呢，直接就给你迷死，现场就立刻嘎巴一下迷晕，扑嚓一下子就吧唧勾一下给你迷晕，我刚才又夸我什么？快点，说话又变好看了啊！行，参考，晚上躲自皮几个，自己溜着，已经迷死了啊！俊的不得了了，化浓妆，晚间出来吓我一跳，我不化浓妆就化淡妆啊，就化淡妆，就是淡淡的妆。你们进我的直播间看一看，就是非常淡的妆，但是呢，就看着皮肤可通透了，杯里透红，油红色杯的，就看着鼻梁可挺了，就看着眼睛可迷人了，就看着就整个妆容看着可干净，可得劲儿，可来劲，可透死，来看看我吧，又不是我门票，你去动物园，你去哪儿？你去看个猴，你耍个猴，你还得付20块钱门票嘞，是不是？你进学者动物园是不是得20块钱门票？你进我这，你就是各种动物你都能看，你这又不收你门票，一个个的，谢谢我的小迪，谢谢尹泽东啊，谢谢自由飞翔，谢谢坑磊，没有坑磊说化浓妆白照镜子，咋的了？好，弄张照镜子，这把脸上弄不下来了。有句人说我属猴，你属猴的，那看你吧，就看你啊，别看我了，看你的啊。今天我们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现在的你和以前的你，你觉得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啊？我想说的是这个，现在的我和以前的我变化最大的就是，我的嘴比以前更能说了，然后头发比以前更短了，我比以前更好看，更迷人，更自信了。不信的话你们就来直播间看我呀，你来看看你就知道了，你不管说不说话啊，来年秋风起来了啊。来到直播间之后，如果没有点赞，你左上角点点赞赞啊，这个如果说点过赞的，你就右下角不是点过关注的啊，左上角点关注，右下角点赞赞，右下角点点赞赞啊。然后呢，在直播间里面跟我说句话，我看看你来了没有啊。你来了之后你不说话他也是不行的，他也是看你看我看世界看徐州啊，变化的只有体重，胖了30斤啊，现在的他和这个和旺仔和以前的旺仔胖了30斤，我妈可能也显可怜，我家二宝一眼就认出董董了，你家宝还是挺有眼光的，我跟你说，米儿李世成欢迎，来快乐宝贝欢迎，苗小乔谢谢你，我爱你们爱你们爱你们啊，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出去是花朵的话。

0: 是的 ，Joker 是我啊，是我是我，嗯，是董事花，董董那个董事花那个董，嗯。
1: 一个男人和一个热切的心。
0: 在直播间进来了之后，就在这里多待一会儿，给我整一整，把我这个号往上救一救，行不行？要不然实在是救不了我了。这个号被限流，一天到晚的，已经是违规账号，违规了无数次的违规账号，被拉小黑屋，拉了无数次的这违规。

这么一个账号啊，你们帮我互动一下，然后活跃一下，在直播间不管说什么，你就活跃，你就动起来。进我的直播间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把你迷死。我今天拍照了你也赢了，我今天不一样了，我今天穿礼婚纱了，穿礼服了，把你的大拖鞋啊，穿完礼服那家伙整的穿衬衣了啊，穿裤衩子啊，露大腿。哎，也曾经就是那个天天晚上下班收音机里面听到的懂懂吗？对的，是的，我是我的啊，是我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陪伴在各位周二下班的路上，是不是这个意思？怎么感觉不对？那是因为你用这个小话筒收的音啊，你在手机里面，我是用这个话筒收的音，所以呢，你听到的和广播里面可能会有一点点差别啊。转门来看看，趁热转门来看看，每天都来看我啊。今天我不得了了，我可俊了，打底什么牌子我不知道呢。我问问吧，我得问问化妆室，你说这夸我又俊了啊，边开车边听直播。哎呀，爱花花，自从听了你的节目整个人都顺畅了，滋儿人弟们真给力啊，弟们真给力，太给力了，我爱你们。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现在的你和以前的你有什么区别？现在的你和以前的你有什么区别啊？这整一下吧，想一想，现在你和以前的你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变化最大的是什么？自然醒说一直在听你的电台，赵大叔特此来看看你到底有多俊。我站起来给您看看，但是我这个你得等一下哈，我那个裤腰带，我可能因为我导师坐下的时候我把裤腰带给解了，我盖一盖。老了帅了，发杯了，啥意

好了，伸展运动已经结束了。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的是的是花朵的花啊。开美颜了，怎么显得那么瘦了？我本身就瘦，我本身就瘦，别看我瘦，我浑身都是肉啊。嗯，累毁了他一样。谢谢兰兰啊，谢谢兰兰啊。你还有劲儿跳，我也起点下班，但我现在一点都不想姑娘了。嗯，我没有办法，我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我又躺了那个不是躺对躺了半小时啊。太嗨了，这节奏你说这事儿弄的你说啊。欢迎我们在沛县的弟们啊。有带路了是不是啊，有带刚才路。

咱这里是一个广播节目啊，咱不是迪厅，哎，咱也不是那个蹦迪的那个的夜场，咱是一个广播节目啊，咱还得要做节目呢，你说这事儿弄的，嗯。

那个28岁，感觉自己变穷了，就是那怎么弄呢？那怎么还感觉自己变穷了呢？那你这还一就是，你这个想法还挺幼稚的。你觉得自己可能已经到达了人生的低谷了，对不对？不是的，还远远没到呢。你不是才28岁吗？如果说你不去奋发图强的话，你以后会更穷啊！就是没事儿啊，没事儿，你这还没到谷底呢，你先等着吧，歌德说，以前总觉得做什么事情都很有意思，现在感觉什么事情都无聊。你这样一说，我感觉我的节目也很无聊，因为无聊的你正在听我的节目啊。人好比盆中鲜花，生活好比一团乱麻，你无聊的时候呢，你就在家里面捋捋这团乱麻，在家里面读书，养养花，想想初恋，懂大妈，哎，怎么就觉得无聊了呢？对不对？有首歌曲唱得好，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小酒窝长睫毛，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王词儿王的就是好。

怎么弄的统领，咋无语了，啥意思，就被我帅晕了是吧，嗯，被我帅晕了，直接就无的那个了。自然醒说，我就住在你工地附近。谁工地附近，住在我们单位附近是不是啊？谢谢吉祥已经来了啊、哦，好嘞，嗯，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看到我的视频直播了。我们来见一面吧，啊、嗯，一天不见心里边都痒痒，对吧？你的心为你转不停，对，歌名就叫哦，我别怕我伤心，嗯。Rose 你好，这班上的好，又可能跳舞又可以唱歌，对吧，这班上的你说这嗨的，你说这厉害了，一路反光啊、哦！多了 A 会你好，火山怒放你好，美丽的心情浓，还有张猛，还有淮海大地都有看到你们，我爱你们。

音乐东东锵直播间由绿箭乳业特约播出。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展示的是绿箭国书时刻。好，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大家不要忘记了，就是来说一说现在的你和以前的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嘞？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嘞？曾经感觉花儿一下一秒就要从凳子上一下子起，咔嚓一下子，咔嚓一下子一跃而起，然后呢偷720度转弯，然后偷咔嚓一下先着地，感觉就是我这个就马上就这个造型是吧？白头发多了，我哪有白头发？我一根白头发都没有，我才18岁，我要什么白头发？这样的运动状态，晚上可以多吃2碗饭。

好嘞啊，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徐州姗姗奥莱四周年庆马上就要开启了，10月23号到11月2号，一年一次全年底价买贵退场。10月24号到时候会有一个10米的巨型蛋糕。

免费吃，还有我们徐州的各大这个网红达人亲临现场，为徐州姗姗而来庆祝四周年的生日。王志成、朱家乐、高一鸣还有 OK 哥啊，都会到现场去，这个给姗姗而来过生日。那如果现场有喜欢他们的朋友，可以一起这个来打卡，一起来合影留念。嗯，另外呢，11月1号，张远会空降姗姗而来，张远音乐嘉年华热力开启，免门票，现场唱响加。邀请你一起来。嗯，另外呢，就是这个四周年，消费每满1000送周年庆的抽奖券，多买多送 iPhone 17大疆 Pocket 4毫礼车不停啊！消费满2000赠送张远内场应援礼包，加上100元的名品券。昨天呢，还有朋友问，就是上那个内场应援礼包是一次性消费2000吗？不是的，就说你当天消费满2000就可以了啊。不知道这位朋友还在不在听啊？昨天有朋友问，嗯。另外呢，就是店庆期间呢，可以叠加抖抖的百万补贴。400团500、800舞团1000，全场100余家品牌参与，店庆期间折上再折，还可叠加抽奖，10倍积分，层层加码，省到底。欢迎许州以及许州周边各位的顾客朋友来到许州姗姗而来，尽享姗姗而来四周年店庆。另外呢，但凡是参与今天节目互动的朋友啊，这个开房车，就是家里面有这个开房车的，或者是有开房车的朋友啊，不管是路上多颠啊，如果说你的车在半路你就趴窝了，或者维修没有人管的话，那就真的是一件特别糟心的事情。旱池降围，深耕房产改造与售后维修。哎，对了，我还有一个他的帽子，我明天我再拿上来啊。始终恪守3项服务标准：快、准、稳，响应快捷，诊断精准，品质稳定，为您的每一次出行保驾护航。就是你可以想要改装房车啊，你去找旱池降围，你这个维修啊、售后啊，你也可以找旱池降围，让你开着放心，用着舒心。联系电话是，等我一下哈，直播间听们等我一下哈。联系电话是13151784129，13151784129。但凡是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旱池降围提供的199块钱的一套陶瓷杯礼盒啊，一套陶瓷杯礼盒。你参与我们今天话题互动，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现在的你和以前的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如果说你特别想要这套陶瓷杯礼盒的话，那你就哎，给我发，你说我特别缺，我特别要一套陶瓷杯，我想要陶瓷杯啊，你备注一下。哥哥为你转不停，也曾经，你看我只要一静音就完蛋，嗯。

今天为什么邀请大家来我的直播间呢？因为我今天上午化了一个妆，美美哒，拍了一个照，美美哒，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今天这个妆容啊，那不急不躁的，不虚，不急不虚的，然后呢，就是他画的就挺好看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在直播间里面展示一下。

今天我是穿着大皮衣在直播间里面直播的啊，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的学的是花朵的花，谢谢啊，皮衣真帅，让董去给那抢蛋糕。对，如果你到那个山上来四周年庆的时候，我们不是先是那个嘛，前面热场，然后给大家唱歌啊啥的，一起来互动。互动完了之后呢，如果说这个分蛋糕的时候，你可以到我那边去，你说世花，我是那个弟们，我是那个听你节目来的，我咔嚓一下子我就给你切一盆啊。也不行，你拿着也不大那个好，万一再让人蹭掉了，因为现场人还蛮多的啊，你就那个什么给我个角度，我手底下了啥意思，角度你要拍照是不是，聂云来帮我捏一下影啊，帮我捏一下影哈。今天的我很美，来到直播间来看一看吧，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来帮我截图，快活着来抓紧。

0: 我截图了吗？没了是吧？啊，米汤来了，米汤来了。啊，来了啊，俊啊，接了十几个星，那行那行，就先十几个里边，如果能选出一个来就行啊。
1: 你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马吉利银河岛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3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9: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5: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10: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29。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9: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晚上6点，通勤时间要注意安全，过马路的时候可不能旋转跳跃闭着眼哦。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FM 就对了，我是周杰伦。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6: 919天气报告，
1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阴，15到25度。淮北晴转多云，14到25度。宿州晴转多云，13到25度。枣庄多云，13到25度。宿迁阴转多云，15到25度。连云港阴转多云，13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8: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好的，在直播间的各位弟们，我要开始静音了，我要开始卖货了。卖完货之后，我再打开声音啊！你先别跑，我先掰谎跑。讲真，我已静音跑了一半啊。那掰谎跑啊，马上回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那个希思黎的全能乳。我怎么找不着了呢？我得尿了。那等我一下哈，马上来了。他上哪去了？哎呦我的天嘞！来了啊，好嘞。就所有爱美的女生啊，你平时呢熬夜啊，你平时这个加班啊啥的，你的脸色特别不好看，你想像吃花一样的脸色，又白又红又润啊、又嫩，那、这种感觉嘛，你就买希思黎全能乳液，官网125毫升，平时要卖到2000多块钱，今天呢是美妆跨境狂欢购，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399块钱，到手只要399块钱啊。希思黎全能乳就很多人都知道它的大名，对吧？在业界拿奖那也是拿到手软，就很多的明星啊网红私下都爱用的宝藏款就是希思黎全能乳液，它是国际大牌啊，作为享誉美妆圈的护肤一线品牌，全能乳更是凭借显著的效果成为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好。它的配方就非常的温和，采用温和无刺激的配方，不添加酒精、香精、色素、有害成分，含多种植物精粹，比如说积雪草啊、迷迭香啊、人参啊等等，能够滋养肌肤的同时呢，还能够增强肌肤的屏障，对敏感肌、各种脆弱肌肤都非常的友好啊。质地特别的轻盈丝滑，像牛奶一般细腻，轻轻的一抹就能够迅速的被肌肤吸收，完全没有黏腻的感觉。超值福利在官网125毫升，卖到2000多块钱。今天我们跨境美妆狂欢购，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399。到手只要399啊！我给你发的链接，你比如说上面它可能写着就是那个1000多呀，什么接近2000块钱，这样你就添加一下福利官的微信，就添加一次就好了。你以后再从我这儿买东西，再从平台买东西，所有的都是最低价、超低的折扣啊！远方啊，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9 ddfm99 得得佛摸919。
1: 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
0: 来给我把那个大匪拉黑，我现在就给他拉黑啊！我直接就给他拉黑啊！

这谁呀？这咋还是砸了哦？吓毁了，光截图了啊！现在再有评选江南四大才女，你必须得是透明。江南四大才女嘛，江南四大才子我可能会有啊、嗯，但是才女的话我估计够呛。嗯，才子的话我可能有我一席之地啊。嗯，这是现在不踩刹车啊！虽然我们的伴奏，虽然我们的音乐比较的嗨啊，但是呢，千万不要忘记踩刹车了啊！云梯，我九岁了，星期五过生日，那到时候记得提醒我一下，我一定要为你送上生日祝福，为你送上生日歌曲，好不好？云梯，你还在吗？还在直播间吗？这个 Kinley 说，不是画的好看，是底子本身就好。谢谢你们，想要看我今天妆容的朋友啊，今天拍照啊，画的超自然妆。特别好看的，我特别满意的，你就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石花，姓董的董，学着睡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到我的妆容了啊！这，哎，小朋友写完作业哈，嗯，把大飞给我拉黑啊，大飞铲除，直接庸事不得超生，嗯，还有三天过生日啊，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宝贝，云梯宝贝啊。那等过生日的时候记得给我发私信，我再送上生日祝福好不好？谢谢我们的云平啊，美得很美得很，哎，美得很美得很啊，谢谢你们。

0: 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有人说他帮唐僧取代了真经。
1: 来，大飞再给你一次机会，来，你重新说，好吧？你还对死我？嗯，那小本本我就是都给你记着了，一笔一笔的，你等着吧，你等着吧，你。
0: 也有人说，那个成佛的根本不是他。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现在的你和以前的你变化最大的是什么？明镜说，现在的我和以前相比变化最大的就是比以前会打扮了，比以前会有气质了。虽然我这个40多了，但是依然自信美丽。嗯，所以人说没有不老的人生，只有不老的心态，对不对？人到中年，气质战胜了颜值，微笑温柔了岁月，自信从容优雅的女人就把自己活成了最美丽的风景。女人的一生会遇见不同，遇见反正就是不同阶段会遇到不同的自己啊。20岁的时候呢，会青春迷茫；30岁的时候呢，会成熟彷徨；40岁才敢说明白了世事，看淡了人心，也懂得了自己；50岁的时候呢，优雅又精致，自信又潇洒。女人最值钱的不是年龄，而是你的气质和你的阅历啊！你带着自己的梦想和阅历，然后去继续和这个世界，温柔的周旋，好吧？嗯，温柔的周旋，mobile 嘞，还叫 mobile 啊？我不知道它是英文的，就不知道怎么拼啊。说以前在学校从小到大都是班干部、好学生，现在混得一塌糊涂，最大的变化就是大不如从前。嗯，不要跟以前比，你只是暂时的嘛，人生就是那种高低起伏的，就是这样。哎，一个小山峰上来可能就是低谷，再上一个山峰又是低谷，这样就这样不断的。嗯，那咱没有必要，咱没有必要就是说和以前小时候自己怎么去比。嗯，就现在你也很好，说明后面会比小时候还要好啊。老姜说，从前喜欢听歌，现在的我还是喜欢听以前的歌曲，我是变了还是没变呢？那你就是越来越怀旧了，换句话说就是你越来越老了。嗯，开个玩笑。嗯，有很多的小年轻也是喜欢听老歌，我们就是那个就是偶尔呢也会播一些，就我们音乐台嘛，音乐台老歌新歌都有的，我们偶尔也会播一些经典的老歌，也会播一些新歌，也会播一些就是那个反正那个中不溜的那种歌啊。从小孩到青年到壮年到中年老年，那多少粉丝不都是拜倒在我们这些歌声当中歌曲当中吗？对不对？那待会儿你既然那么想听，我就给你听播一首吧，行吧？播一首经典的老歌。嗯，好了，为大家播一首经典的老歌，来自姜育恒唱出的《再回首》。哇，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
2: 再回首，
1: 哇，
2: 云遮断归途，
1: 又一季岁月以相同的方式经过每个人，我们每个人以不同的方式经过了岁月。曾经以为老去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再回首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的事情了。
2: 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
1: 骆驼祥子，初听不知歌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歌还是那个歌，歌已不再是那个歌了。喜欢老歌很暴露年龄，没事，现在小孩也都喜欢听老歌呀。现在小孩初中生啊、高中生啊、小学生啊，他们特别喜欢老歌，有些翻唱的一些老歌他们都特别喜欢听啊，不翻唱的他们也喜欢听。我告诉你一句话，就叫经典永流传。

0: 虽然大飞没有给过多的解释，但是他没有走，这就是最好的答案，是吧？大飞，待会儿给你播那个你想听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给我发一遍，温兆伦的那个叫什么呢？情缘是吧？那弟们还是讲究认肉，跟你说啊，嗯，我儿子最近喜欢听《我只在乎你》哦，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那我们待会儿来一起听啊，随缘啊，行，就像我做节目，这个听众听节目啊，或者这一段能听到，那一段听不到，这今天能听一个小时，明天能听一个半小时，这个都是随缘的啊。就像是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不期而遇，这不都是缘分吗？
1: 背影已远走。

花儿，你喜欢王杰？我是真的爱上你吗？喜欢王杰的歌曲我都喜欢。昨天时候呢，晚上睡不着，然后我就打开，就是那个有博主就讲王杰啊，从小到大怎么怎么样，然后播放他的歌曲啊，就一遍一遍的听着，真的吗？啊，就真的吗？因为你不往下点，他就一直在播放那一个视频，就是一直听到早上。我一看手机，本来是百分之百的电，哎呀，还有百分之十几了。

0: 心依旧。
1: 对的，直播要比广播快，他们之前说直播比广播快三秒，那你测一测是快三秒吗？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雪州市的是花朵的花，董事花，姓董的董，雪州市的是花朵的花。
0: 只有那无尽的沉默，
1: 是三秒是吧？嗯，是三秒吗？我手机低电量也是因为听王杰的歌，真挺好的。嗯，王杰确实唱那些歌深入人心呢，好听好听。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嗯，
2: 黑蛋们，听见原唱的伟大，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6: 当旋律成为光。

哎呀，我的天哪！我谢谢直播间的各位亲爱的弟们，他们可会夸我了，真的，他们把我夸的都冒泡，那鼻子也挺了，胭脂也爆表了。哎呀 ，K 磊哪天给我唱这首歌曲？好的，你可以今天就给我发那个啊、发那个那，然后你给我发了之后呢，我就直接给你播，我听一听，我们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好不好？有好的歌声就要和弟们一起分享，哎。越发的成熟了，越发的稳重了啊！现在的你，说话都嘴瓢了，

辣椒炒小鱼说啊，那个 DJ 啊，广电新业务嗨起来，还想吐槽这首歌的。本来呢，开车压着限速跑，为了听这首歌的节奏，超速50%，觉得还不够刺激。哪首歌呢？是不是就是我给你整的那个？别怕，就我们的背景音乐，是不是辣椒炒小鱼啊？

0: 东哥，
1: 哎，
0: 我在这个蟠桃盛境
1: 啊，
0: 宝莲打卡。
1: 好嘞，
0: 那个晚上好，
1: 晚上好，晚上好，树斌，晚
0: 上
1: 好，
0: 好，
1: 嗯，晚上好。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在微信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着睡的是花朵的花啊。今天呢是越来越多的弟们来搜索进了直播间啊，因为呢我的视频号是被限流的啊，就之前一直违规，一直被关小黑屋，所以呢就不给我推流了。大家都主动的来搜，哎，搜一下呢就是这个号给他提提士气吧啊，是吧？啊，再整学把这个号给他扯到月底，行不行啊？嗯，啊，谢谢所有的啊。不妨聊一聊视频号被限流的原因，观众肯定有共鸣。嗯，就是因为卖东西不是吗？线下引流，所谓线下引流啊，那个重度违规啊。最初的时候呢是总的那个初步初就什么挺度违规，然后又总度违规，然后最后是重度违规，然后直接被拉小黑屋，直接限流，直接就是封直播，就不让我开直播啊。就是一步一步的，就是那么第一寸进尺。嗯。
2: 我从小到大最大的变化应该就是脾气变好了吧？
1: 脾气变好了，嗯。
2: 我人生中前两次换工作单位都是因为跟领导吵架。
1: 哦。
2: 当时一
1: 脾气暴躁，
2: 根本不接受反驳。
1: 年轻气盛。
2: 现在人到中年了，
1: 不接受。
2: 看在工资的份上，看在给我买公积金的份上，算了吧。
1: 哦。那算了吧，确实是的，这你这个年龄咱折腾不起。忍着，你这年轻的时候吧，他是怎么着嘛？嗯，就是火气一顶上头，对吧？好像对错比什么都重要啊！受一点委屈的话，就得要跟这个人家掰扯清楚啊！这个就想着我就跟你吵，大不了一拍两散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是呢，慢慢的年纪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心里面有一杆秤了，会算账了。情绪是成本，稳定的收入啊，或者说公司给你交这交那，就是稳定，就是这份工作给你带来了安全感和一份安稳，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的底气，对不对？不是说你的脾气没有了，是你不想随便把情绪消耗在不值得的争执上面啊，学会把这个火气给收住啊，也不是认怂，就是慢慢的懂得优先守住自己的生活。而且呢，你想你天天生气，脾气特别暴躁，对肝也不好，我的妈呀，嗯。就是说咱呢，当然也不是说啊，我这怎么我就没有底线了，不是的，我们做人的底线，工作生活的底线还是要留着，只是呢我们不会再去为小事炸毛，我们能够控制住自己的脾气。其实呢这个这是很厉害的成长了，对吧？下班路上的时候我们就放空一下，不用硬扛所有的情绪，就好好的享受属于你自己的这段时光就好了啊，很棒很棒啊，长大了，嗯，学会算账了，嗯。

就是昨天我们整的啥来着？我们整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啊、嗯，到点了他就给你送了，到点了给你送大金链子，到点了给你送那个大手镯子啊、嗯，到点了给你送香水了，到点了给你买衣服了，嗯，对吧？那结了婚之后呢，那就不一样了呀，你有家务、啊、孩子、啊、人情往来呀、啊，大大小小的，然后这边家庭那边家庭，这一地鸡毛全部都压过来了，很多事情可能这自己必须得要往前冲啊，他可能不会像谈恋爱的时候那么的就宠着你惯着你。那就一天到晚扛不完的事儿，对吧？本来呢想找个人遮风挡雨，最后发现这个风雨全部都是这个人带来的。哦，我的妈呀！嗯，其实很多时候这不是说你结完婚之后你脾气变大了，而是说你身上的担子变重了，对吧？那你就偶尔的偷个懒就好了，两个人在好商好量的啊，大家你分担这些，他分担那些，然后那个不能说就是那个心里各气啥的啊。你自己是咱就是普通人啊，咱没有必要就时时刻刻紧绷着，咱也得找一点松弛感，咱在不管是工作当中生活当中都得要让自己松弛下来，因为一个人你紧绷的状态时间长了就像一根弹簧一样，你一直这样拉着它就没有弹性了，它就你一松手它断了，对吧？你这个弹簧就是得要你这一拉一下你得要松回来，对吧？它才有那个弹性，再拉再松再拉再松，对吧？你哪能一直这样瞪着呢，一直瞪着那

0: 等等，我感觉以前我是一个高能量的人，就是周末或者放假都会安排的满满当当，然后也不觉得累。
1: 嗯，
0: 现在就是一放假就想躺着歇一歇，
1: 嗯，
0: 不想动。然后以前吧吃啥都不胖，现在就是喝凉水都胖，感觉就年纪大了干啥都心酸。不知道
1: 你是否会因此而起，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你首先你这个就是说现在喝凉水都胖，是因为你这个代谢变慢了，你知道吗？你得运动，你得让自己动起来，你得让自己动起来，它不就那个了吗？对吧？它不就顺畅了吗？排泄都顺畅了，吸收也顺畅了啊。咱就是说啊，就一到放假的时候就不要就真的，以前的时候那就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些劲，你说。啊，上这扫一圈，上那扫一圈，从来也不觉得累啊！现在呢，也慢慢的也看透了，该经历的都经历了，该享受的都享受了，该这个去玩的也都玩了，该咋浪也都浪了啊！现在就挺好的呀，就那个一到下班的时候，就一到放假的时候，就哪都不去，对吧？就不往人堆里边钻，就自己慢慢的享受自己放空的时间时光，挺好的。我也是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管是我下了班之后啊，或者是周末的时候，或者是那个放假的时候，我就想自己一个人待着。但凡有人靠近我，但凡有人约我，我就可烦了，你知道吗？我可烦了，我就想在家躺着，就想补充一下能量，真的就是的。因为每天这我就觉得好累，心累呀，脑子累呀，嘴累呀，就想好好的休息一下，哪儿都不想去。但是呢，要是谁要往你根根凑，你就你就脸就我就脸就拉的可臭，很多时候就是你发现你自己在家里面躺着，就是一种充电，就是一种修养，就是内心反而更加的平静，爱上独处的时光啊！
2: 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怀念你如今似水的眼睛。
1: 有位思辰说，以前的我跟现在的我最大的差别就是比以前皱纹多了，头发短了，是花，我想要杯子啊。妈呀，我先给标注好，咱都标注好。哎呀，古鱼呀，给我发的就给我拍的那么漂亮的，我先收藏一下。真好，他给我截图发的，怎么那么好看呢？你说。太感谢了。
3: 你剪短了你的发。
1: 嗯。
3: 剪断了牵挂。
1: 那我已剪断我的发。
3: 我发个照片或视频没。
1: 加
3: 照片我能挡屏保
1: 啊，
3: 视频打上给我看了。
1: 那个啥，那个一会儿呢，就是我发到各个群里面，你不是也在群里面吗？发到群里面，然后你们自己下载，然后自己做屏保是吧？把我的屏保放门口避邪，放床头避孕啊，放吧。嗯，
4: 现在的我和以前的我的不同点，老了
1: 啊，胖了，那这些

0: 谁不谁又不是呢？你说，嗯，老了，胖了，还不是壮了，嗯，走路还到处打晃呢，哎，那高音儿都不会唱了，嗯，那以前都呲三丈，现在一丈也丈不丈了，嗯，那你懂的啊，嗯，哎。
1: 哎，东哥，东哥，
0: 我以为你又打火龙来了，吓我一跳！你这
1: 今天的话题好，刚才你讲的那一段，嗯，也挺好。
0: 薯饼就以前那就那个打火龙的啊，
1: 参与一下子啊
0: 啊，你参与参与。
1: 哎呦，我你知道吗？
0: 啊，你说，嗯，
1: 我以前是年，我是当五年兵回来，
0: 嗯，
1: 这个又爱感情，
0: 嗯，
1: 对，要求事情呢又十全十美，
0: 嗯，
1: 上了班分配工作之后，
0: 嗯，
1: 也是领导交给的工作必须，这完成的非常完美，
0: 嗯，
1: 甚至说有这个重度洁癖，这个经过这个岁月的打磨啊，TBS 几年把我打磨的啊。
0: 流光水花的了，
1: 把我打磨的变了，
0: 哦，
1: 变的邋里邋遢，不修边幅
0: 啊，
1: 这个
0: 我的
1: 邋遢，
0: 哎我的尿，嗯，哎呦，还没说完是不是？你说完了吗？哦，说，嗯，
1: 虽然这样，但是有一样，这个心态好了，
0: 哦，
1: 啊。去他的什么这那这的，
0: 嗯，
1: 什么工作什么的，我就刚才那个美女说的呀，她以前敢给领导吵架，我以前也是，我以前都敢给领导赔桌子，现在哎没那个必要啊，只要自己开心就行。而且呢，我现在就是只要是想来一场，
0: 嗯，
1: 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马上办公室门一关，假条一交，拜拜，走人，狗子爱怎么发怎么发，
0: 嗯，好，行，你心态好了，现在对吧？心态好了，以前呢，你看他当过五年兵啊，骨子里面就带着一股严谨的劲儿，对吧？做事要到位啊，又爱干净，又追求周全，然后习惯把一切都打理得妥妥帖帖的。后来呢，就被岁月打磨了，胡子也不刮了，也不修边幅了，也邋里邋遢了啊。其实呢，不是你变懒了，就是那段时间可能你内耗太严重了，就是以前的时候呢，你为什么能够把自己收拾的就干脆利索的、妥妥帖帖的？那是因为你就。我们说精气神儿，对吧？人的精气神儿啊，你的精力足，你心气儿足，你有劲儿，你去抠细节，你去维持完美。但是呢，后来你就被这个生活呀、工作、大大小小的事情就持续的消耗你，然后你呢就会人的下意识里面就会把自己那个高标准给收起来了，慢慢的就把以前养成的那些习惯全部都，就是拔了哦，就是你精神上太累了，你顾不上外在的那些讲究了，以前事事都追求完美，但是呢，那应付过日子已经耗光了你所有的力气啊，外在的形象你就最先放下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就外在。慢慢变得潦草，其实就是内心承压，就是他承受不住那个压力给你带来的信号啊。不过这种状态就也不是一个坏事啊，算是一种被动的松绑吧，对不对？慢慢的你自己也想开了，以前可能也对自己要求挺高的，一直都很紧绷着，现在呢，被迫的去放下那些什么完美的标准啊，然后帮自己的身体减负啊，等哪天心态缓回来了。可能你又是把自己收拾的干脆利索的，但是呢，就你刚才说那个心态，你以前呢就是特别轴，对吧？就跟这个犟，跟那个吵什么的，慢慢的也是的，心里面成长了，装的事儿多了，然后心里面也有一杆秤了，然后活得也越来越通透了，就有一些事真的不值当的，你知道吗？不值当的啊！你最终要明白你想要的是什么啊，而不要去跟那些烂人认烂事儿去纠缠去掰扯，没有任何的意义，知道吗？没有任何的意义，就像你现在回头看曾经的你，没有任何的意义，对吧？有些事情你那个就是那个劲儿一上来又怎么这那这的，你又拉扯又这那内耗，没有任何的意义，对吧？你现在再想想，再过下去几年之后，你现在看现在的自己，如果你还是那样 特别的紧张，特别的紧绷，特别内耗的话，你那后来的你还会笑话现在的自己。如果说你现在想开了，你会想，嗯，这好，那个时候我想开了啊，我也不是，也长开了，哎呀，那长不长着开的，反正就是想开了啊。
2: 的是一种浪漫感觉，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
0: 谢谢 Woody， 谢谢胖胖，谢谢 Harv， 谢谢 CC， 还有李广，还有我们的云平啊，谢谢云梯小小鸟。哦哦，对对对，科研室，对对对，是的啊、哦、刚才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你说嗯啊，你的心时间长了还得会自愈，不然容易抑郁。对，就自愈啊，慢慢的就是受伤，受伤之后呢，就是再自愈啊，再受伤再自愈啊，再以后呢就铜墙铁壁，谁都上不了你，嗯，谁都上不了你粉号了，嗯。不挂车卖东西，对对对，是的，但是我们这个又没法挂车，因为我们是自己广播的平台，你说怎么挂？嗯，哦，你的心。别提我啊，我都忘记解黑的。哦，对了，你刚才说的我要给你放的，你还在吗？那个大飞，你。

这个大飞想要听的随缘，刚才想要给他播没有播，那我们现在来听好不好？大飞你还在听吗？还在直播间吗？花儿你说的对，活得通透了，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就会做一些事情不那么纠结了。是的，人生就那么短短的几十年，真的，当你这个活得通透了，看得通透了，你再回过头去看，你就会觉得有些事情当时自己怎么就那么轴那么傻啊，怎么就那么烧脑子，根本就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你恨的那些人，你后悔自己没做好的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如果说你站在不同的角度，比如说你看不惯这个人的时候，你就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一想，多想一想。你看不惯你的领导的时候，你就站在你的领导的角度去想一想，他要创收啊，他要这个养那么多人呢、然后他的就是你的领导上头还有领导，那个领导对他要求也蛮高的，对吧？你站在他的角度，如果说你处在他的位置，可能未必有他做得好，对不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每点欢欣，每个梦，随缘当自满一分。大飞，你还在吗？这首歌是送给你的呀。你如果不在，我就终止了啊！回头我结束了，我。

Sam 动了真感情，什么意思？你和谁动了真感情啊？说来细说来听听。潇洒一点点说，最大的变化是结婚13年，从150减到115。我老公是13年哦，118到现在170，嗯，你身上的肉都到他身上去了，两个人真的好可爱，证明你还是很自律的啊，到时候提携一下你老公吧，带动他。走在墙上的包子说，我儿子最近喜欢听陈明的我要找到你，可嗨了，在车上听的，8岁，正是喜欢听老歌的年纪。

0: 找到你是吗？是这个吗？哦吼！哈哈哈！是这一款吗？我要找到你。米尔发的哈，懂？你看看这个图啊、嗯，我结婚前是这样的，结婚后啊、嗯，就是自己的老公呢，就结婚之前那腱子肉那块一块一块的啊，自己特别的瘦，后来呢自己变成了这个胖猪了，然后老公也成了胖猪了。你这带动的老公，你说你这可还行，米尔呀？啊，米尔呀？应该是这一款啊、嗯、这一版。
1: 刚才你的直播间就是动了郑凯宁这一句歌词
0: 哦，
1: 神奇的是我刚才已经停了车下去了，然后又上来了、哦、刚好听到你这句话
0: 哦，动了真感情啊、哦、有时候需要人是需要动动真感情的，真的慢慢的你动的真感情多了，受的伤害多了，你就变成铜墙铁壁，后来你想动感情你都动不了。

0: 下班了，下班了，方特打卡啊！
1: 欢迎我弟们，谢谢我们的阿兰亮宝啊，在这个环球港打卡。等你，
2: 下班啊，志华打个卡。
1: 哎。
2: 今天行，今天循环工作健身房下可以，不错。
1: 嗯，下班快乐，我弟们。盒子，哇，谢谢阳光文给我分享的照片，哇，你给我拍的好好看啊，嗯，真好，让我看到了我今天拍那个形象照的那个影子，嗯。等我形象照出来之后，我一定要好好的跟你们分享一下啊！如果有喜欢的，想要和我拍同款的，那你就来就好了，嗯，价格也非常非常的便宜。

0: 十一出门在酒店听的也是你刚刚播放的这个版本，好像是富豪唱的。哦哦，那我们还有富豪唱的呢，富豪唱的你等一下我再给你播啊。刚才呢我播的是那个，嗯，播的不是富豪唱的，但是和富豪唱的有一点像。
1: 好久没有人被我转心，怀念你热情似水的眼睛。
2: 通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生生不受啊。董哥吃饭了，董哥要不要一起来吃？你吃吧啊，我中午吃可饱了，我现在还不饿。必经之路何必害怕被人伤啊、哦、有一些缘分，对的，有一些那个就是结必须得要立的啊、哦、有一些情必须得要还的啊、哦、但是呢很多时候也要控制一下，也要控制一下啊、自古深情伤己身，多情自古空余恨，好梦由来醉一醒，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让我找到你就从哪里。入山不怕伤人虎，只怕人情两面刀，自古深情多磨难，一动真心伤自身。碰花碰草别碰情啊！什么最美丽？爱情绝对是个奇迹。讨厌。

0: 耶，可班的。
1: 雪花，哎，下班啦！对，
0: 欢迎。
1: 应该
0: 王晓
1: 来说是旷工，
0: 嗯，
1: 因为我们的六点才下班呢，
0: 啊，
1: 是我领导不注意，然后偷偷的溜了出来。
0: 哎呦，那这行得行吗？
1: 快到家了，
0: 嗯，
1: 真的，每天下班的路上能听到你的广播，是一种享受。
0: 谢谢你，
1: 谢谢你，
0: 也谢谢你，谢谢谢谢我们的那个怎么称呼来着？哎呀呀呀，哎呀，点错了，这怎么办？嗯，等我一下哈，我看让我给关了吗？完了，找不到了。刚才那个是谁来着？是叫什么小？叫啊、哦、王潇是吧？王潇啊、哦，不知道你现在到家了没有啊、哦？你这个语音给我发好久了。I'm so sorry。
2: 转经大道与蒋锦大姐交叉口，
0: 嗯，
2: 有喜王董，
0: 嗯，
2: 就在地下道上坡，
0: 嗯，
2: 靠最右侧直行道一辆收割机跑光了，
0: 啊、
2: 嗯。风心所爱，还能真的去爱吗？
0: 那如果说命里边有一劫的话，还有一劫的话，或者说是正缘的话，那你就去爱就好了。如果是孽缘的话，早了早早早整早了散，嗯，潦潦草草一手着散了。刚才呢，我们的华哥我们提供路况啊，转型大道与将军大街交叉口由西往东，就在地下道上坡靠最右侧人行道，有一辆收割机抛锚了，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啊。

0: 刚才听的你讲说跟给领导配桌咋办？嗯，现在心态呢就是两个字，
1: 嗯，
0: 去求。
1: 人生短短几个球，若不醉不罢休。静蕊说，实话，我和以前的变化是现在不爱吃甜品了。年轻的时候爱吃啊，年龄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两个娃娃的妈妈了。哦，很好啊，这个不吃甜品它是抗老的。吃糖的话人特别容易衰老，皮肤状态会特别的差，皮肤会暗淡无光，所以人还是要控糖，少吃少吃甜。因为年轻的时候呢，我也是的，我也特别喜欢吃甜的。嗯，我之前呢都是睡觉的时候我都要含着汤睡。嗯，哎，那这个等当了两个娃娃的妈妈，对吧？那真的是就好像慢慢的也懂得养生了，也不再惦记甜品了。嗯，不光是年龄带来的味觉上的改变，嗯，更多的可能心里面装着两个孩子，嗯，我把自己好吃的那些甜品给小孩吃。你自己吃的清淡一点，养生哈。

烟锁重楼说花下班快乐，311国道打卡啊。我们的瑶来咯，下班来打个卡，今天有事儿坐地铁走，插上耳机准备一边看着你的直播一边在回家的路上。谢谢你，谢谢。

他人虐我千百遍，我待他人如初恋呢。行，之前我们也说过，爱一个人是自己的事情，对不对？你爱他，你对他好，那是你自己想要付出的，想要表达的，你对他好，你心里面字儿啊，这就挺好。如果你爱一个人的话，你不要要求他也同样的爱你，或者说你爱一个人，你想要他给你什么回报，那这样的爱他就不是纯粹的爱，你知道吗？你爱一个人你就去表达好了，你就好好的爱他就好了，你管他爱不爱你的，对不对？你管他，如果说他也爱你，或者说爱你一点，然后你这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了。你不要想着，嗯，我爱他十分，他得爱我二十分，那不行的啊。或者说我爱他十分，他就得爱我十分，那也不行的啊。你就自己表达自己的爱就好了，你就自己去，你那个爱都往外语，你就慢慢的你就去释放就好了，你不要管别人啊。

0: 好嘞啊、这个今天呢我们再来最后一次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牌乳液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官网125毫升，平时要卖到200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是美妆跨境狂欢购，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到时候只要399块钱，这个价格是超级超级香的啊。希思黎全能乳，享誉美妆圈的护肤一线品牌，这个众多护肤爱好者都超级超级的喜欢希思黎全能乳，就是业界拿奖拿到手软啊，明星网红私下都特别爱用的宝藏款，甚至是凭一己之力撑起了一个大牌的存在。为什么叫全能？实打实的加入了六大植物精粹，不管是换季带来的皮肤的小情绪，还是熬夜之后的暗沉，它都能够让你的皮肤状态保持舒服的状态，日常保湿、修护屏障、悄悄的收毛孔，这些都不算啥，关键是它能够当精华、当面霜，而且呢还能够省了化妆水，这才叫全能。今天呢我们是同样125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399，有效期是到二七年的四月份，价格超级的香啊，125毫升，到手只要399，在官网是要卖到2000多块钱的。那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
1: 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4: 现在是晚上7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4度，泉州晴22到28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西双版纳阴22到33度，呼和浩特晴2到19度，惠阳多云转阴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祝你生日快乐！
5: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6: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5: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6: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5: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6: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5: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6: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5: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6: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7: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阴，15到25度。淮北晴转多云，14到25度。宿州晴转多云，13到25度。枣庄多云，13到25度。宿迁阴转多云，15到25度。连云港阴转多云，13到2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919 Hit FM，
1: 听见
0: 原创的伟大。
2: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3: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2: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3: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2: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4: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一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9到20度，上海阴18到24度，杭州多云18到25度，南京多云转阴17到25度，苏州阴16到25度，济南晴17到24度，合肥多云转阴15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九一九 Hit FM。
1: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2: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1: 当然可以啦，
3: 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4度，泉州晴22到28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西双版纳阴22到33度，呼和浩特晴2到19度，惠阳多云转阴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大王大王，不好了，花果山上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5: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4: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5: 如此，你们冤老孙清理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6: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7: 当旋律成为光。

0: 发生。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九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阴，15到25度。淮北晴转多云，14到25度。宿州晴转多云，13到25度。枣庄多云，13到25度。宿迁阴转多云，15到25度。连云港阴转多云，13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3: 你是谁呀？
2: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4: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9到20度，上海阴18到24度，杭州多云18到25度，南京多云转阴17到25度，苏州阴16到25度，济南晴17到24度，合肥多云转阴15到26度。919H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3: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4: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5: 没事的，没事的，
6: 会呀，
3: 会
6: 出事，
3: 没事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1: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7: 当旋律成为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4度，泉州晴22到28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西双版纳阴22到33度，呼和浩特晴2到19度，惠阳多云转阴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2: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3: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2: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4: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啊？
5: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4: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1: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6: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7: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5: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2: 激动难以忘怀。

记住我吗？

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阴，15到25度。淮北晴转多云，14到25度。宿州晴转多云，13到25度。枣庄多云，13到25度。宿迁阴转多云，15到25度。连云港阴转多云，13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2: 小二同学在吗？
3: Hey, 小一小易在吗？
4: 小度小度。
5: 天猫精灵
6: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7: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8: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6: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9: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10: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11: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6: AI 是翅膀
12: ，AI
6: 思考才
12: AI
6: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3: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一点，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九一九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9到20度，上海阴18到24度，杭州多云18到25度，南京多云转阴17到25度，苏州阴16到25度，济南晴17到24度，合肥多云转阴15到2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有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4: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3: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4: 孩子，尝尝这煎蛋，
3: 好香啊。
4: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3: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4: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3: 那第四个呢？
4: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3: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4: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4度，泉州晴22到28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西双版纳阴22到33度，呼和浩特晴2到19度，惠阳多云转阴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

0: 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FM 就是爱音乐。
1: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打你怎么了？
1: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3: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4: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1: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5: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6: 未成年人保护法，
4: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1: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7: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凌晨十二点，在进入今天的睡眠充氧期之前，记得先让 Hit FM 的好音乐帮你放松疲惫的心情。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哎，有行人，停一下。
2: 妈妈，车车停了。
3: 那快谢谢阿姨吧。
2: 谢谢阿姨。
4: 谢谢啊。
5: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6: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7: 悸动，难以忘怀。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那一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2: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3: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2: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4: 在国产大飞机
5: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6: 我国第三艘
7: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2: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9: 用音乐和世界里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2: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1: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2: 哎，还真亮了。
1: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2: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1: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3: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3: 哎呀，
1: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4: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5: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6: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7: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悸动难以忘怀。

0: 凌晨两点，听说天越亮夜越黑，但是现在天都还没亮，就算想看日出也还有点早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秀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Radio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2: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3: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2: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4: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5: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6: 风景在眼前，
5: 不在指尖，
6: 不在指尖。
7: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2: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1: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3: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4: 悸动难以忘怀，

0: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友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2: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1: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3: 激动难以忘。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0: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2: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1: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2: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

0: 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0: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0: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激动难以忘怀。

0: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

0: 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百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现在是早上六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南宁晴转多云，24到35度。泉州晴，22到29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西双版纳多云转小雨，21到33度。呼和浩特晴，2到19度。惠阳阵雨转阴，17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2: 妈妈，我困。
1: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3: 杨老妈，小儿左肩是肩多少啊？
4: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5: 豆子妈，豆子吐了，
6: 热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2: 妈妈，我鼻子好痒。
1: 妈妈，我肚子疼。
7: 妈妈，妈妈，
6: 妈妈，妈妈，
1: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6: 你不是找剪刀吗？
8: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9到21度，上海阴，18到25度，杭州多云，18到26度，南京阴，16到25度，苏州阴，17到25度，济南晴。

0: 15-24 度，合肥多云转阴15-26 度。919H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HFM，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嗨，老板，结账。
2: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1: 哎，不要了，不要了。
3: 来，大家干杯。
4: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3: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5: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6: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7: 悸动难以忘怀，

0: 嗨，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早上七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

0: 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15到25度。淮北晴转多云，14到26度。宿州晴转多云，13到26度。枣庄多云，13到25度。宿迁阴，15到24度。连云港阴转多云，13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3: Hello，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早间的7点02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在星期三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我是 Jason， 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吧。今天第一首歌来自王源，天亮一起追太阳。

这是来自王源，天亮一起追太阳，在星期三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开启今日份的节目。方向对了，不妨给自己多一点耐心，每天往前一小步，日子久了回头就会发现自己其实已经走了很远很远。

有的时候不需要急于求成，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来就好。先来关注下今天咱们徐州的天气啊。今天徐州呢是雾转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3度，目前体感温度是在13度左右。今天一大早看到群里面有不少朋友都在讨论着，说今天早上出门感觉这个凉飕飕的，说明显感觉啊，说比前几天要冷了不少，还有一部分朋友呢，今天早上确实是被冻醒的。可能家里边这个夏凉被是不是还没有完全的收起来，没有收在柜子当中，等待着周末啊，在家里面大扫除啊，调整换季衣服换季被子的时候再去做一下调整。真的感觉各位可能要把这个厚被子提前拿出来了，因为根据天气预报的预测来看，明天晚间咱们徐州将会出现小雨天气，那么这个小雨呢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一10月19号周六，徐州可能会迎来大雨转中雨的天气，所以最近几天咱们徐州可能会被雨水所包围着。那么雨水一来，这个温度呢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啊，最高温度24到25度左右，最低温度14到18度左右。但今天一早呢，咱们徐州呢又是一个大太阳天儿啊，虽然是有这个雾气，但是呢远远望去啊，6点半左右的时候，太阳是那个深红色，然后这个点儿呢应该是那种金黄色。短短的几十分钟啊，太阳的这个状态颜色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拍到这个照片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里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欢迎一下早起签到的朋友们，小鲸鱼7点06分，欢迎简单6点48分早上好，欢迎归涛59早上好，在荣盛城打卡报道。再来关注一下早起签到的朋友们，凤仔啊，凤仔早上好，说吃完早餐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啊，今天的早餐非常的健康啊，非常的健康，有这水果，有主食，有粥，然后呢在远处还坐着一个啊白色的小猫咪啊。您在吃饭啊，远处的小猫也一直在看着您。大家这个点儿都已经吃过早饭了吗？今天早上吃的什么呢？因为今天早上这次出门出的特别早啊，所以说时间非常充裕，就不等着下了节目之后再去吃了，从家里边拿了2块面包，拿了一个香蕉啊，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已经吃完了。欢迎冰梅蓝小蜗牛空白耿耿早上好，说确实明显感觉到冷了冷了。欢迎卷舞战士华哥杨森苗波月落星辰，欢迎平常心，欢迎黄磊早上好。LVZ 海阔天空笑脸儿云淡风轻，一路平安快到碗里来，早早早。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来跟我们实时分享爆料，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另外今天一早您的早餐啊吃的什么，也欢迎大伙可以在群组里或私信给我一起来晒一晒。

0: 欢迎回来，7: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实时分享。欢迎 Nancy 早上好，晒出了一张照片啊，这是来自西苑的大太阳啊，此刻格外的耀眼。欢迎刚早上好，欢迎 LEE 分享的是自己的早餐。
1: 我的早饭一般是雷打不动的一杯牛奶加两个鸡蛋，主食的话有时候是紫薯，有时候是玉米，还有时候是南瓜，反正吃完之后一上午都不饿。
0: 哎，对，确实啊，确实一杯牛奶两个鸡蛋然后再加点紫薯或是玉米，就是什么呢，这非常的顶饱啊。既营养又健康，又是一个营养早餐，然后能一直待到这个差不多中午左右的位置，是吧？
2: 人到中年，一切都厌倦，却和你重逢在这。
0: 有朋友爆料说，北三环由西向东快到铁路地道那个位置高架上有一双鞋啊，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多多留意一下。

早上好，遇见同样晒出了自己的早餐，这早餐午餐都已经准备好了，这会儿呢准备元气满满去上班。今天这早餐呢应该是有这个红薯，有白菜，然后有粥啊，然后到了午餐的时候也是白菜，然后好还有旁边是鱼是吧，鱼和我看看啊，这什么呢，鱼和萝卜，鱼和土豆，还是排骨和土豆总之非常的丰盛啊，非常的丰盛。今天一早大家有什么样的早餐啊，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在群组当中来跟我们晒一晒。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事儿呢，在这两天啊，关于车的方面啊，在车圈可以说是很受关注。就在这两天啊，有两家车企接连登上了热搜，其中尊界说自己踏板底座断裂只是在非标准极端测试里发生的，可是呢在现实当中真的有车主踩断了踏板。那奇瑞也承认说马来西亚的一批车有焊缝撕裂的风险，但是他们强调这也是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发生。所以说呢这两条声明一出啊，让很多的车主们可以说是相当不理解呀，说这个在现实当中这不都已经出事儿了吗，啊不是有车主已经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吗，然后国外的一整批车主不是都有这样的风险吗，那为什么这两家处理态度都是差不多的呢？对此呢奇瑞直接召回了8800多辆车子免费给修，那么尊界方面呢虽然承诺说可以给免费升级，但是这个方案要等一个月才能够定得下来。昨天呢我们也看到有媒体就评论啊，说那这个极端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什么才叫极端情况，这也

没有个准数啊。啊，而且少见也不等于零风险呢。说汽车的安全设计本来就是要给最坏的情况来兜底，那如果连极端工况你都覆盖不了，甚至你也无法给出到底什么才叫做极端条件，那这个车我们以后还敢买吗？最近呢，四部门也是联手对速乘车说不，但是呢，汽车安全问题确实是永无止境的，尤其是对于广大的车企，对于行业来说啊，相比你就把这个极端情况是吧，你动不动你就挂在嘴边上啊，这是个什么问题？这是一个极端情况下才会出现的问题，对吧？然后还有更重要的是，就是把每一个万一都当一万来防，毕竟车可以再造，但是咱们的生命真的是只有一条啊。反正呢，从最近这两条报道当中啊，报告当中吧，确实也是学到了一个新的词语啊，朋友们，叫做极端情况啊，真的从这两家车企里面是学会了。下次如果上班打卡，领导问我为什么迟到了，我就说哦，在路上出现了一些这个极端情况啊，就起晚了呗。如果老婆要是问，哎，怎么每次你这出门的时候都这么慢呢，怎么就出不了门呢，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说啊，也是出现了一些极端情况，对吧？昨天还有朋友问我呢，说 Jason 你有没有喝到那个买一送一的奶茶呀，你们新城区爆单了吗？我说没喝啊，我昨天说的很坦诚，我说没喝，因为那个新城区两家店都是前面都500多单800多单没喝上啊。下次就这样说，没喝啊，因为出现了一些极端情况。什么极端情况？就是用户们太过火热了，都提前下单把小程序给挤崩溃了，所以没点上。当然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出行在路上，不要老是遇到这些极端情况。

0: 九一九黑大的，听见流行的力量。九一九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作为一首典型的龙式情歌，我不想念有着非常鲜明的汪苏泷创作个人印记。而昔日那一高刚刚拿到这首歌曲的 demo 时，即使听到的是女生演唱，他还是一听就知道，他说这就是汪苏泷的东西。所以他也希望在尽可能保留汪苏泷创作者印记的基础之上，再加入属于自己的诠释，那种疏离和冷感的色彩。这也使得我不想念的联名变得格外的特别。汪苏泷交给西林的并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从自己创作宇宙当中延伸出来的一段支线，是一首与九年前的自己存在千丝万缕关联的歌。而西林那一高要做的也不是复刻那首我想念，而是用自己的声音替这段延续了九年的情绪给出另一种回答。这是来自西林那一高的新歌《我不想念》。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9到21度，上海阴，18到25度，杭州多云，18到26度，南京阴，16到25度，苏州阴，17到25度，济南晴，15到24度，合肥多云转阴，15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7: 欢迎回来，7点35分，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今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

仅快速减重有可能诱发色素性痒疹，同时呢还会伴随弥散性脱发，减肥切勿求快。今日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学生日常生活当中的常见物品都被改造成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并被冠以防金属探测器、可以上锁等卖点进行销售，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已经超过了4000件。那为了保护学生视力，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教育部此前又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的确有需求的进校之后交由学校统一进行保管，禁止带入课堂。那沉迷手机损害视力，分散精力，所谓的神器其实只是坑娃的工具，根源则是商家助长侥幸与欺骗的一场逐利生意。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在开心键盘群实时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啊。今天一早呢，看到有不少朋友在分享着今日份的早餐。小黑说我的早餐是吐司和牛奶，但是呢我们群里边天天有一个人是这样吃早餐的，然后一看那底下是什么呢，像是我一开始以为是豆腐脑，但不是，我看到上面飘着一个这个鸡蛋，这是什么呀？这不会是米线吧？还是那种还什么油饼母鸡汤那种？总之呢，上面就是撒着满满的红油辣椒啊！欢迎旺仔，早上好！这是刚刚吃完的早餐啊，只是一个，只是一颗蛋吗？只吃一颗蛋吗？小黑说这是米线是吧，每天早上来上一碗厚厚的带有红油辣椒的米线啊，非常顶啊。哎，吃完之后这不会很困吗？刚到单位就困了。一天还没开始呢啊，坐在那个单位的椅子上先得醒醒困儿。这是来自陶喆 I'm OK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9: 激动难以忘怀。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来实时分享爆料，在开心键盘群或者直接私信 Jason 语音文字图片短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到的。如何找到我们？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微信啊，搜索并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啦。小迪
1: 早上好呀，
0: 早上好。
1: 吃的牛肉包还有自己打的米糊。
0: 哎，牛肉包和米糊。另外呢，还提到了一条路况提醒。
1: 北三环跑的家里边特别的多，根本都不动。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们是什么一个情况？
0: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北三环好德家那儿现在拥堵特别严重，几乎是一动不动的状态。有没有朋友此刻正在那边？现在前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单纯的车多所导致的，还是因为前方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故所导致的？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啊！云淡风轻也说了，说早上每天起得太早，就吃不下东西，常年累月经常不吃早饭，结果呢饿出胃病了，说现在早上再难受也要吃点东西，不然会饿得这个心慌头晕，说前几天还差点晕倒，说这是过来人的建议啊，同志们一定要好好吃早饭，起再晚也要吃点东西，哪怕面包零食饼干啊，晒出了今天早上婆婆做的饼，哎，现在已经到达单位了。哎呀，你别说这个饼啊，哎呀，看着可真有食欲，怎么这么软软嫩嫩的呢？路面上的情况和今日份您的早餐，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各位爱美的女生啊，是不是平时工作哎感觉特别的忙碌，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 Q4 了啊，可能有很多的工作已经开始进入一些收尾了，长时间对着电脑屏幕，也会经常熬夜加班，再加上换季啊，温差比较大，皮肤呢也开始闹起小脾气，暗沉蜡黄，干燥紧绷，时不时的泛红干痒，感觉水油也是忽上忽下，那每天护肤步骤一大堆，瓶瓶罐罐啊，弄了一大桌子，但是却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想用好的大牌去护肤，但是又被专柜价格所劝退，不知道这些都是不是你的日常。今天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火了几十年的经典 Sisley 全能乳液，官网125毫升，平时价格要卖到2000多，今天美妆跨境狂欢购，同样是125毫升正装，今天到手价只要399，价格非常的合适，效期是到2027年的4月，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如果是自用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今天到手只要399。另外男生想给另一半送惊喜的，如果另一半不介意的话，直接选这一款 Sisley 全能乳液肯定不会出错。今天呢是我们 Sisley 全能乳液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因为呢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的乳液就是普通乳液啊，只能够做到一些简单的保湿，修护力是比较薄弱的，油皮呢用起来可能会闷痘，干皮呢又感觉不是特别的润，那么 Sisley 全能乳液护肤圈的经典大牌，早晚坚持使用啊，效期到2027年4月肯定是能够用得完的，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正品有保障。这款乳液它是一瓶充满植物力量的大牌乳液，像积雪草、人参、迷迭香六大植物精粹加持，没有酒精，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温和适配全肤质，像油皮想要调节水油的不闷脸，干皮想要深层补水的，给你做到实打实的优护，哪怕你是敏感肌肤也能够放心使用。它的质地就像是丝滑的牛奶一样，上脸很快，吸收也不黏腻，精简护肤，一瓶就能兼顾保湿、修护屏障、细腻毛孔、精华、面霜的活，它相当于一瓶全部都给扛下了，毕竟它被称之为全能乳液啊。今天呢是 Sisley 的活动最后一天，效期到2027年4月，价格399，关注微信公众号。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南宁晴转多云，24到35度。泉州